0: 就是这个我得特别特别爱，但凡不爱一点点我都买不了。
1: 感情浓度淡一淡都做不到是吧？
0: 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我们稍后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之后继续是咱蹦蹦，我们来整理一下大家的榴莲信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问到各位，你愿意为了好吃的排队吗？最长你能等待多久呢？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4: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5: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3: 早安，
5: 蹦蹦
3: 蹦蹦。

觉。

0: 接下来这是咱们孟博，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山区小奶茶心思。我们今天来问到大家的是，你会为了好吃的排队吗？你最长等待过多久？
0: 郑满君杰未说啊，我愿意排队，我身边的人不愿意，我也只能放弃。哎，我觉得我可以跟这样的人当朋友。
1: 嗯，
0: 我是能排队的。
1: 嗯。
0: 而且我不喜欢，就是我要在那排队，旁边人在那啰啰嗦嗦，啰啰嗦嗦，
1: 然后一直在说，哎呦，你看你有什么可自娱的感，能有多好死，你给他得。
0: 我很讨厌这样的人，
1: 就是一直在给你输出负面情绪的这样子的。
0: 对，我不太愿意，就是这样子的。你既然就是
1: 你都选择陪伴了，
0: 你都选择陪伴了，
1: 那你就好好的陪，
0: 就不要啰嗦。
1: 对，
0: 你要是有能力，你就不要让他排队。
1: 你有本对
0: 这个事情，就是看谁能说服谁嘛。你又说服不了人家，你又已经在这儿了，你又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跟机关枪似的。
1: 所以行为上是赔了，但是你并不落好，人家还不理你这个情，然后你那餐吃的肯定心情也不好。
0: 对，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什么东西都是不好吃的。
1: 但港增啊，就你说这种情况，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子，
0: 就事儿也干了。
1: 然后吧，你确实你没有，真的是你很难让对方理你这份情。
0: 对，我一点都不理这样的情。
1: 然后完了之后，他自己还委屈得很，你看我都陪他去了。他等了那么久，
0: 我一个雷霆大踹就给他踹废掉。
1: 所以哎，我跟你讲，这个是在亲密关系里面贼扣分的一点。
0: 对，
1: 男同胞们啊，这个事儿男同胞们普遍容易不小心踩雷。
0: 对，
1: 所以作为女生的我和作为男生的他，代表很多朋友们的观点，特别是女生的观点，就这种情况之下你千万别啰嗦。
0: 对，
1: 哪怕你有点不悦。
0: 哎，那如果说不愿意排队吃东西的话，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嗯，
0: 那要是节假日出去旅行，那景点一定排队啊。
1: 所以你说
0: 那个能接受吗？
1: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人就是有这种情绪的人他一样会有。
0: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你们都不愿意排队，就一点都不能排队的人，那你们要是出去旅行，
1: 然后他就会一直在你旁边，哎呦，我要不来不来吧，非要今天还是出来，这么多人乌泱泱的，搁家躺着不好吗？看看电视，追个剧，拿红果慢剧不能满足你，饿了点个外卖，一点也不累，你出来不活受罪？
0: 胡同医生不是非要去人多的地方吗？可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1: 你有的时候避免不了，
0: 你避免不了的呀。
1: 就是对，有的时候你是避免不了的这种排队的情况出现。
0: 你就跟我说去北京，就咱就说去北京，一年四季去天安门、去故宫、去国博，
1: 你有说不排队的？
0: 你哪次不排队？你跟我讲。
1: 不，大概率不能吧？都得排队吧？
0: 不能错峰。哎，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用最天真的话说出了最天真的语气，说出了最残忍的话。
1: 嗯。
0: 谁不知道要错峰旅行啊？
1: 你说的就是呢。
0: 对，谁不知道要错峰旅行啊？可是很多人没法错峰旅行、啊、
1: 他错不了，那你怎么办呢？
0: 他咋错峰？
1: 嗯，
0: 连假都不一定好请。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面对这种你不得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做好，既然就已经排了，
0: 对，
1: 咱就老老实实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实在憋不住，你在网上跟你的那些兄弟啊，你们的各私人群里面去都没问题。
0: 对，
1: 你别当着对方的面就开始大肆输出。
0: 你看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你这个话说的跟那个李佳琦当年说那个76块钱没比，
1: 79块钱
0: 的没比，你们说的这个话真的是如出一辙。
1: 何不吃肉糜是吧？
0: 对，可能还是因为能力不行，不能有时间。
1: 瞎说什么大实话，你讨厌。
0: 反正我觉得你说这个话就是
1: 欠儿欠儿的，
0: 就对，欠儿欠儿的。你说人家79块钱嫌什么79块钱没比贵，是因什么？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是因为不努力吗？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活着。
1: 哎，这是我努力了，我去天安门，他就能让我不排队的？
0: 对呀、
1: 啊。这是我再努力了，我跟他说啊，我是电视台主持人，他就让我唰进去的。
0: 就是。
1: 开什么玩笑？该排队还是排队？
0: 对。有的人的工作他就没有办法错峰。
1: 对
0: 对，那比如他只能有节假日的时候出行，
1: 所以你也要
0: 可能也去不了特别远的地方。
1: 对，
0: 我就离近的地方去，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去、嗯、也许人家已经用了非常大的力气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讲。
1: 对，
0: 我们就都是普通人，
1: 而且真的就是不要就是随意的来释放这样的一些，
0: 不要随便的就是说出这种天真的语气说出残忍的话。
1: 嗯，
0: 就是
1: 容易惹人厌。
0: 因为你的这个层次也许已经到高到了一定的地步，但是
1: 这样的事情在你眼里面觉得就是
0: 很正常，
1: 哎，对，或者是觉得没必要，但是对于别人来说，人家可能是满怀着期待憧憬去的。
0: 对，
1: 所以咱就
0: 不要忘了自己来时的路，
1: 就不要去做那种容易给人泼冷水的这种人。
0: 对，嗯。
1: 你看，郑满君杰的这心态就是，那就是人多才好玩啊，人少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0: 那肯定是的喽。
1: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催生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比如说，你看日出这件，看天安门升旗这件事儿，哪怕人乌泱泱的很多，你也确实挤在中间，这种很有不是很体感上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你参与其中，你顺利的看到了升旗仪式的全过程，你会有一种我这趟来我值了，
0: 对，
1: 我看到了，虽然人多、
0: 嗯、
1: 虽然等待了很久、嗯、虽然我的这个这个直线距离也未必有那么视野特别好的角度、
0: 嗯、
1: 但是你依然会觉得我这一趟值了。
0: 我就觉得我很佩服这样的朋友，因为他们坚持到底了，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其实我们在手机上面看十月一号天安门的这个升国旗仪式、
1: 嗯、
0: 我们也觉得很光荣很自豪，
1: 对，
0: 但是远不如你在现场，
1: 跟你在现场的时候、就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万人齐唱，
0: 对，那这是不一样的，
1: 那种震撼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多多的小窝说就应该带这种人去迪士尼啊，让他买尊兰刀绝买那个33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0: 我跟你讲
1: 他有专门的一个那个管家先生，你好先生，这边请，先生，这是我们的迪士尼的某某区
0: 我给你就是，
1: 然后你还会享受到花车巡游，你在这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咱就是那个，你要不想排队呢，
1: 嗯，
0: 你的确是需要氪金的。
1: 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有的金你氪了之后，你该排还是得排，只是多与少、时间的长短的问题。
0: 但你说氪金可爽，
1: 确实也爽，确实也爽。
0: 但是氪金可贵、
1: 嗯，
0: 对于我来讲，我氪不起，
1: 嗯，
0: 我真氪不起，
1: 嗯。
0: 但是呢，我占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单位就是请公休假这个事情我们相对来说好请一些，所以呢我是可以错峰出行的。然后你在错峰的时候，你要是去一些这种旺季的这种景点的时候，大排长龙的、
1: 嗯、
0: 你是可以少排一些的，但是也得要排，真的也得排，但是的确不用排那么久。
1: 嗯，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每个人呢，就我还是在说不要说那种好像很理所应当的话，
1: 嗯，
0: 对，不要说那些，因为我们节目里边有一些听众就会说一些很理所应当的话，说，
1: 嗯，
0: 出去玩啊，一定要出去玩啊，不要在乎钱啊。
1: 你说的特别对，
0: 我也
1: 这么想的，那问题是我得有啊，
0: 请问我的钱在哪儿？

0: 袋。
1: 清肝大环线上能够捡钱吗？要是能捡钱的话，我现在就去捡了。谁不知道出去旅行玩爽啊？
0: 嗯，
1: 我也想搞个房车出去。
0: 嗯，
1: 急死白脸的，不顾死活的
0: 玩一趟溜达一圈。
1: 对，
0: 嗯，
1: 谁不知道这样的话呢？说还说，哎呦，这此饭能花多少钱啊？谁家还不是天天都挤鸭鹅、挤鱼肉蛋这样吃干？
0: 那能一样吗？那能一样吗？
1: 对，
0: 就是你再好吃。你可能也有想换换口的时候啊。
1: 对，所以哈，你们下次再说这样的话，我跟你们讲，我也搞你们难看了。
0: 春晚竟然说，现在不是最近都说吗？不是经济不行，是我不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对，
1: 不是你不行，不是你不行，是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盘算，因为我们的钱，我可能还要用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需要我用到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呢，不要被别人的这样的话。那个就是影响到自己啊，但是因为他在我们的平台里面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就这个问题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哈。
0: 嗯，
1: 对，大家生活其实都挺辛苦的。嗯、然后你看最后一个季度了，大家都开始要冲刺起来了。
0: 哎，为了实现这个
1: 年初
0: 制定的目标，可能在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呢，最后这几个月大家也要再努努力。
1: 对
0: 啊，
1: 你以为他们挣钱不容易啊？那么容易啊？我跟你讲，他们说不定外面负债比俺们还多嘞。
0: 不能只看流水是吧？
1: 对，你不能只看流水。
0: 磊哥说2017年的时候去婺源看了那个什么天街，
1: 嗯，
0: 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上山，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
1: 嗯，我最长排队的时候是去国博，
0: 嗯，
1: 我不是说吗？我是8点多钟来到了那个天安门附近，
0: 嗯，
1: 11点半进的国博，
0: 嗯。那也没办法。
1: 金牛说我得被你俩说的里脊油茶外卖到，那是我的外卖，你给我拿过来，你凭什么吃的？你不要吃我外卖，
0: 你一定是地址选错了。
1: 对，你地址点错了吧？你是帮我送广电中心的吧？怎么能送到你家呢？那
0: 是
1: 我的。
0: 不是，你可以拿了之后送来，你肯定是想给我们送来的。
1: 对对对，
0: 你肯定是想给我们送来的。我知道，因为里脊油茶只点不到我们单位。点没有你们的颜色深，我挺喜欢的，但是被朋友借走了，再也没有给。
1: 20年前还有借衣服，
0: 就应该那个时候才有借衣服的吧？
1: 拜托，20年前我也工作了，好不好？
0: 你那个时候没有借衣服吗？那时
1: 候，哎，拜托、啊，
0: 就好朋友找你借一下，不也很正常吗？
1: 我没有人找我借衣服了。
0: 哦，
1: 对啊。有朋友讲去北京吧，没有秋假，天津也没有秋假。他虽然没有秋假，但是吧，那架不住人多呢。
0: 对啊，他一年四季人都多呢，你也没有办法。
1: 对。教一好了说，以前排队排多久都行，现在超过10分钟我就开始急躁了、嗯。
0: 那什么原因导致了你这种忍耐度的急速降低、急速缩短？
1: 嗯、女王大人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还得到皖北。”
0: 哎，对，
1: 奇妙又炫酷，周末到蚌埠啊！这是蚌埠，我给蚌埠搞的那个宣传语。
0: 还有一个叫我们来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徽处南部，
1: 奇妙又炫酷，周末到蚌埠。你看我们的这个多好，
0: 对，
1: 或者是这么美这么近那么美，去完蚌埠再去河北，问河北哪来的？淮河桥北。
0: 哦，这个河北。
1: 对啊，
0: 我昨天刷了一个那个，有朋友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什么什么桥那个地方、嗯，然后打电话，喂，喂、
1: 嗯，
0: 我已经到什么什么什么桥了，你不想在旁边那个烧烤店见的吗？我到了，你在哪？
1: 希望大家都多来我们蚌埠旅游哈。
0: 嗯，
1: 对。
0: 大楼后面那一条小吃街有没有改动？很多年前就升级改造、提升改造，就是现在是灭酱街。
1: 我看好像百货大楼最近在那个，就外立面跟内部都开始重新再搞了，好像是有一个大动静
0: 啊？是吗？
1: 刷抖音刷到的。
0: 哦，
1: 对。随风说吃徐州烧烤，囊13太饱。你们江苏的事情俺也搞不懂，
0: 就我们自己还没整明白了。
1: 对，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自己内部矛盾，你们自己解决。
0: 但是啊，作为蚌埠人来说，我们跟你看，我们是皖 C， 然后你人苏 C，、嗯、然后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和徐州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地缘优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导致了徐州和本省的一些城市它没有那么亲近，没办法。
1: 江苏哪个城市跟哪个城市亲呢？
0: 都是自立为王的人。好，你们开心就好。
1: 谁服谁该真是的。
0: 对，单拎

0: 一的就是在安徽。
1: 那你想，
0: 那我们为了南京的 GDP 做出了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1: 我们到南京买房子都能用公积金了，
0: 都是我们的骄傲。
1: 嗯，对，
0: 这也是因为地缘优势，所以我们就以跟南京也是有这种天然的亲近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说说，应该昨天我一说，我说啊，
1: 因为南京城市圈最近不是又画了吗？蚌埠也
0: 画进去了啊。
1: 它不是在经济圈里边，它是就是在那个经济辐射方面也是把蚌埠给画进去了。
0: 哎、对，就哎，这说明什么？也说明人官方也认可咱们在这个消费的实力，
1: 彼此都认可。
0: 对，我们的之间的这种信赖感，
1: 嗯，
0: 所以在它会自然会给更多的这种优惠的政策，给一些利好的条件。
1: 去南京也方便。
0: 对呀、啊，40分钟就到了。
1: 人家说了，如果说江浙沪皖组成一个省份，那将是一个超级大省，然后 GDP 可能是比较高。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嚯，这个时候都把我们安徽给带着了。我说，嗯，我看底下评论区晓得不带我们安徽，哼，
0: 笑啥嘞？
1: 他们早饭都吃不到。
0: 你直接掌握住你的命脉。大哥说、哦、我去南京给我堵死了，宅在亲戚家2天没出门，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嗯，你看这次去南京的安徽人里边那个数字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啊。
0: 嗯，
1: 啊，有朋友说那个这个淮南牛肉汤到底可好喝干，我准备去荡荡去。
0: 你要喝哪一家呀？
1: 因为淮南牛肉汤跟我们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它里面内容物更多。
1: 对，
0: 什么菜、啊、
1: 它除了汤好喝以外，它其实有一些，
0: 它的汤口味偏重。
1: 对，
0: 就是蚌埠本土的牛肉汤，汤色是比较清亮清透的。
1: 嗯，
0: 但是那个淮南的牛肉汤很多，它的那个骨汤熬出来，或者它里面的那个调料，它会比较偏重一点。
1: 对，但是我很喜欢吃南京，不是淮南
0: 的牛
1: 肉汤，我很喜欢喝。
0: 然后从里面的这个内容物来说，你看我们这边就是粉丝、干丝、牛肉。
1: 嗯，
0: 然后他们那边呢，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面还有更多的呢，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干丝跟我们这边用的不一样，
1: 对，它是比较粗一点，
0: 它是对，就是那种条，我们那个干丝是片儿状的，
1: 嗯，
0: 对吧？切的片儿状、条状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它里面还可能会有豆饼，
1: 嗯，
0: 还会有丸子，
1: 那个绿豆圆子，
0: 绿豆丸子，还有就是那种白菜，
1: 对，
0: 白菜碎。对，它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有的人就觉得那个牛肉汤喝着就感觉不清口，感觉像吃了一碗很扎实的东西。
1: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啊，
0: 但是好吃的，
1: 非常好吃啊。
0: 然后大家就说到那个淮南风很大的那家
1: 杨家的那个，
0: 咱们蚌埠也有同宗同源的。嗯、你如果
1: 在他家学的，
0: 哎，对。就是对，那个是他师傅，哎，就是、
1: 师出同门，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如果就是哎，我就想喝，但是呢，我又不想往淮南跑，你可以先到咱蚌埠的那家杨家的牛肉汤去尝一口。
1: 是，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啊。张小龙你也好，然后有朋友说，反正。在南京安徽人挺多的，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啊，我是土生土长的蚌埠人，但我老家是徐州铜山的。
0: 不留又说，刚才说人少的朋友呢，我们都是开车听广播的。感谢、
1: 其实抖音直播间它
0: 会有一个自然的人流进流出的，而且我们又不投流，
1: 嗯，
0: 纯自然流量，我们的心态也很稳，因为也考虑到我们的作用其实就是陪伴大家上班路上。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在开车路上的时候是不太方便用视频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
1: 对，
0: 所以每一个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1: 嗯，
0: 不管是本身就很喜爱我们的，还是对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意见的，或者是不同的看法的，嗯，我们也都很感谢你能够在百忙之中，哎，这么巧的刷到我们，这么巧的驻足停留。
1: 就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电视剧里面那句话，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0: 那我不想，我不是谁的臣。
1: 你看，这真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千人百味。
0: 对，我们
1: 都不说千人千味了，
0: 就跟那个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没办法做到众口一致的好评。
1: 对，在这个，
0: 一定会有人说，嗯，我觉得一般，啊，我觉得非常好。
1: 对，
0: 所以如果有幸，我们能成为你早间上班路上的这个陪伴，那是我们的荣幸。
1: 对，
0: 如果不幸你无意当中刷到了我们，那你可以直接划走。
1: 对，你别点个不感兴趣，这都可以，对吧？然后八一贤说，我认为你们是早高峰最棒的广播节目，我认为你是前孔里面最棒的。

0: 前宫里面最会说话的，最有品味的，
1: 是
0: 前宫里面广播节目听的最多的。
1: 毕生余生必然说，俊男靓女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希望多多来啊，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啊，下次就是能直接
0: 找过来，好刷到我们，等我们开播的时候你就会更快更方便的搜到我们哦。
1: 手机大哥说雪原跟辣千金也要需要排队啊。
0: 哦
1: 对，
0: 嗯，
1: 你像雪原特别很多的外地朋友来讲，哎，我在这里就是替那个就是说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因为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过几个事情，说那天有一个小姑娘她哭着发的视频，她说我去到雪原买个元宵，我想要个什么东西的，她不给我弄，她还说我什么，她自己就哭了什么东西的，最后挑出来的不是她喜欢的味道什么东西的，
0: 哦，
1: 我想说妹妹你不要那个不要哭，
0: 妹妹是这个样子，对
1: 对，谁去都是一样的。他可以挑味道，但是得要分时间段，你比如说人少的时候，
0: 嗯，
1: 他的确你要是去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山楂的，你喜欢芝麻的，
0: 嗯，
1: 你或者你不爱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豆沙的，不爱那个白糖的，
0: 哎，他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你的需要，
1: 人少他还能帮你挑一下，因为四个元宵四种形状他还能给你挑一下，
0: 但是这样子你煮开了之后他有的时候形状也不固定，人家也费眼，
1: 关键人多的时候人家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的这个需求，
0: 哎对对对，
1: 实话实说，
0: 是
1: 你要是
0: 他也可能会有这种误选，
1: 对这个也正常，
0: 嗯，
1: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吃这个长大的，就是也知道他们家的这个特点，他就是这样，但是尽量我比如说我每次去选的话人太多的情况之下，我说四个里边你至少给我两个芝麻的，
0: 嗯，然后你再给他一个 plan B，
1: 对，然后我不要白糖的，剩下的都可以，嗯，我就会这样讲，然后也都能够满足，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家反正现在要好一点了，
0: 嗯，
1: 过去就那个态度是有一些
0: 让人着急的，
1: 对，我不讲嘛，要不是为了吃那一口，我要怎的？我都
0: 受这个气个的，
1: 我都忍了。然后辣千金也要排队，
0: 要，
1: 对，
0: 要，
1: 你最好提前定，
0: 他们家也
1: 要，你最好提前定一下。
0: 嗯
1: 嗯。
0: 但如果你就是今天一拍脑门，哎，就想去，
1: 对，
0: 那你可能就要做好这种要排队的一个准备哦。
1: 是你临时去就是要排队的啊？
0: 对，那是肯定的。
1: 就还有一家，就是那个烧烤店。蜀锦醋的那一家，
0: 啊，对，
1: 叫什么来着？
0: 吉祥，
1: 啊，
0: 吉祥，
1: 啊。除了吉祥以外，还有一家叫什么？在露西的。
0: 露西的，
1: 那个老板就是点串，就必须得一把点完的那个，就你不好假的那个，就那家店。
0: 那不是他家吗？但他俩确实旁边还有一个，但叫什么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1: 回，忘了叫什么名字
0: 了。
1: 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家店吧，这个老板，这个老板也很有个性，但味道还可以哈，味道是不错的啊。对，然后就你到他们家，就是你必须就是
0: 你不好夹，
1: 你尽量一下夹可以夹，嗯，但是如果说他是那种循环烤的，
0: 嗯，
1: 就跟那个景德镇那个炸鸡大叔似的，炸鸡的，炸你的，炸你的，炸你的，炸你的，炸你的，他是烤完一号桌就来二号桌，二号桌烤完来三号桌，
0: 他是这样子的，
1: 循环烤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你点单的顺序给你考的，
1: 对，所以你尽量那个点，你看人家这个就是也是有个性的，
0: 也不好假，
1: 对，
0: 确实你要加的话不是不可以，就是你还得
1: 等
0: 一个循环，
1: 对，可能
0: 要等一个循环，对对，等得更久。璀璨说谁能想到在南京上班的路上不听975了，刷到984出不去了，
1: 他们975是那个阿树的吧，快乐上满路吧，
0: 可是那个该好像是，
1: 对吧，
0: 是早上还有那个什么相亲节目的，好像还有那个，
1: 嗯，没关系，阿叔是我好朋友。还有朋友讲阿姨酸辣粉二十多年了也要排队，
0: 你说的是
1: 阿姨酸辣粉要排队吗？
0: 要，那家就是金街里面那家店要，嗯嗯，
1: 那个不行，那个百大面酱界
0: 要好一点，要稍微好一点，
1: 我讲的就是面酱界的，我
0: 那家要好一点，
1: 对，因为我去
0: 你去万达金街那家试试，
1: 是一家是吧，
0: 是一家，
1: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面酱街的酸辣粉我从来没排过队，
0: 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去的时间点的原因，他们那边那个因为现在整体那边人流量少一点，所以排队的要情况要好一点，但是万达那家实打实要排队
1: 啊，对，就是这个烧烤，对，就这个烧烤，
0: 哦，
1: 顺子烧烤。

0: 可是要顺得上好干，反正那个老板反正
1: 有个性，就当
0: 他是吧？嗯，他有时候就是都就说啊，我今天休息，我不干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就很有个性。对，就是顺子烧烤，所以你们要去的话，你们就是一定，要把大家吃的东西
1: 一次性点完，
0: 一次性点齐，
1: 这样你一次性能上桌，
0: 嗯，
1: 你不用再等一个循环，
0: 对。
1: 这都是大家吃出来的经验。
0: 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蹦蹦很多的那个店，除了要排队以外，老板非常有个性。
1: 那当然啊，
0: 嗯，
1: 那蹦蹦的这个脾气，要好说话，真好说话。
0: 对，
1: 不好说话，那也真是不讲理。
0: 对，他们家下雨天好像就天气恶劣的时候，好像就选择，不干了。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早餐店要排队，这在外地都想象不出来
1: 啊！你们外地的都没有这种盛景啊！
0: 你要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边哈，
1: 就大家都是即买即走是吧？
0: 你在哪？他也没有时间，就是坐在那儿吃吧。你像北上广深，
1: 嗯
0: 嗯。这样的城市，哪个上班人会坐在、那个、
1: 早饭点外卖吧？
0: 对，他们吃都那
1: 种，就除了那种，比如说那种两广的老表啊，然后
0: 大哥呀，喝早茶呀，
1: 哎，对对对对，就他早上不赶时间的，他可能会坐那吃两口。
0: 对，你在蹦蹦吃早饭，就外地哈，大城市他那种连锁早餐店就还蛮火的，就像我们。就像你在合肥吃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他会标准的出餐流程，
0: 他会很好，他有那个自己出餐的叫什么 SOP 什么东西，
1: 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有一个系统，有个流程。
0: 我讲真的，蹦蹦
1: 这样的店在蹦蹦能干，但是你要想干过这种老字号也怪难。
0: 你蹦蹦早餐连锁的谢源算吧？
1: 算，但他是本土的。
0: 对，
1: 嗯，
0: 你说外地的来蹦蹦干的，我感觉没有一个扎下来根的。
1: 阿贵吗？
0: 可算啊，就是活着吧。你吃早饭的时候，你会第一个想到他能进前十吗？
1: 进不了啊，
0: 他连我连前二十都进不了。
1: 我大半年都没去过他们家。
0: 你都大半年，
1: 大半年一
0: 年没去过，
1: 大半年一年我都没去过他们家。
0: 对，就是蹦蹦人，好像你就觉得我去吃一个。连锁店
1: 就好像吃到了一个不正宗的这个东西，
0: 我都感觉
1: 我
0: 都感觉我早上那个吃饭的时间都被浪费了，
1: 我对不起自己了。
0: 你们给我这种感觉，我操，我可以去吃各种面条，
1: 嗯，
0: 我可以去吃各种包子，我可以去喝各种汤，基本上就一个月就过去了。以后讲的就是点哪个蹦蹦的去吃连锁早餐店。还有朋友讲，我在上海很多年了，我觉得这边弄吃的东西就是活着吧。
1: 所以有很多在外地的朋友，你们早餐作为蹦蹦来说，是不是早餐对于大家的选择存在就真的就是对付一口？
0: 因为你在那个外地，那个生活又压力也大，然后这个，
1: 所以对安徽人，
0: 他本地人他也没
1: 对安徽人好一点呀。那很多的卖包子卖早餐的都是安徽人。
0: 对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
1: 深圳也是啊。
0: 对，就是
1: 哎，昨天我们在那个几内亚的朋友，在巴西的朋友，
0: 嗯，
1: 在几内亚的朋友不就那个有做餐饮的吗？
0: 有人想阿贵现在哪来还有？我家门口都已经关门了，体育场那有一个吧，就你家那有一个吧，
1: 就我们家那个地方，你看离那么近，我都去了很少，一年可能去一次。
0: 嗯，然后小红小绿历险记说，在深圳早餐只能吃肯德基，蹦蹦早餐是永远的神。是啊，虽然我说杠子面不像嘛，去吃连锁早餐。
1: 那这两个观点，以上两个评论，我们都默然接受，我们不跟你杠。
0: 对。然后对你爱不完说，前天去施家妈吃一个叫二霞麻辣烫，还是10块钱一大碗，吃不完。
1: 你说
0: 老式的吧？
1: 对，我想说你说的应该是那种老式麻辣烫。哎，我这两天也疯狂想吃麻辣烫，我分别点了大概有三家吧。
0: 嗯。
1: 然后确实味道有参差，
0: 嗯，
1: 得选一选，就是那种老式麻辣烫里面啊。
0: 其实老式麻辣烫才好吃的。
1: 我也觉得很好吃。
0: 哪个麻辣烫里面会点那么多肉感？
1: 哦，我不要，我就是给他备注，我说我连粉丝都不要，我就只要菜，
0: 嗯，
1: 就只要菜。但那个好不好吃，就看完全看你的汤底，
0: 对，
1: 汤底的味道如何。
0: 是。有朋友说，我现在在外地，我现在就想家里面的饭。

0: 蚌埠小孩出去了以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别说你在外地工作了，我出去旅行一个礼拜回来我都不行。
1: 嗯，
0: 就出去就我大概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出去一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
1: 想念家里的这一口，
0: 我就开始要在家点菜了，开始给家里面人发信息，我回家我想吃什么，你去给我买什么。什么东西的
1: 啊？金顺义，你说的那家螺蛳粉我也刷到了。最近就是蚌埠有好几家螺蛳粉都在疯狂的做活动。
0: 我看到那家螺蛳粉
1: 了。然后他说的那一家正好开在许王旁边，上面也有
0: 很大
1: 的
0: 门头，
1: 一个门头子。说那家是黄子韬代言的，你不知道？
0: 俺们大学城就有啊。
1: 那是一家，
0: 也是黄子韬代言的，就是应该是一家吧。
1: 什么什么妈什么的那个螺蛳粉，还是什么婆？
0: 叫什么婆吧？
1: 嗯，
0: 大学城有，
1: 嗯，
0: 因为你说黄子韬，我还那天还说呢，我说啊，黄子韬都代言这个，
1: 哦，黄子韬代言的，嗯，黄子韬代言个螺蛳粉，
0: 大学城有，你不一定要到那边吃，
1: 那确实排队，确实排队，
0: 嗯，
1: 你是都去了是吧？
0: 反正螺蛳粉我到现在没吃过，啊，我到现在都没吃过螺蛳粉。
1: 你去啊，去尝尝呀。
0: 不是有一天我真的就是鼓足勇气、
1: 啊、好吃的，
0: 然后当我大开门以后我就掉头了，
1: 你就那个你好吃的
0: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对他的最，
1: 你可以让他给你少放点粉，多放点菜、嗯、一定要加个炸蛋，
0: 嗯，
1: 如果你有胃口再夹一个那个让他给你加一个那个炸的过油那个猪蹄，好吃。
0: 三五说前两天在万达东边摊子吃一家麻辣烫，两个外地人在那边吃，临走了问了句，假如你们蚌埠的麻辣烫可都给那么多，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不知道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哈，就是蚌埠的那个麻辣烫不都应该是一个大碗吗？
1: 大碗
0: 那种老式的，
1: 对，
0: 然后稍微有点堆积，
1: 铺满的那样的，
0: 至少得铺满，你
1: 就是
0: 稍微有点堆积，
1: 就是汤不是漫过菜的，
0: 对，
1: 菜是露头的。
0: 我就觉得什么样的麻辣烫是最老哈的，你们都知道，
1: 你讲我听听，
0: 给一个好大的碗，
1: 嗯，里面半碗的似的，
0: 就是半碗还得往下走。
1: 这么欠吗？
0: 就可是的。
1: 那我好像还没有在这个赛道当中踩过雷。
0: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那个面店，就才老哈了。
1: 嗯。
0: 给你个无比大的碗。
1: 嗯。
0: 那个面条，我讲句难听话哈。
1: 散倒了，哥有。
0: 散倒了。
1: 你想这家店怕不是在五岳楼上吗？
0: 才开了个是的。就在那个拔管的那个地方，可是的，
1: 这么大一个碗口的碗，
0: 那个碗有这么大，
1: 但是它那个碗呢是倒锥形的，
0: 嗯，对，
1: 然后它里面的面呢大概在它的容量三分之一处，
0: 对，
1: 然后面的口径大概多少呢？那个面啊放进去的直径大概就这么大。
0: 我想去陈颖华，我三口就给吃完了。
1: 我负责任的说，那个就这么大，
0: 亏得他们家可以续面，
1: 续不续的我都不会再去了。
0: 他们家能续面，
1: 那你何必呢？
0: 这不就又得说到我去吃那个八多家的那家烤肉店的问题了吗？连买了两家的券，都没吃上嘴，就真的也饿得不行了。
1: 嗯，
0: 正好看了开了一家面店，我说那我去试试吧。然后，就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浇头啊，就是他现炒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还好。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人家那个碗都挺大的，因为人家在吃嘛。
1: 嗯，
0: 我想嚯，这个碗挺大呢。
1: 啊，这能吃撑吧？
0: 这应该能吃饱吧？
1: 嗯，
0: 然后就试了，那面上来的时候。
1: 就那么多，他就那么多。
0: 然后我上来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先问服务员，我说那个姑娘，我说这能续面吗？跟那姑娘讲呢，
1: 你倒是问的客气，
0: 是吧？能续面，哥，你给他续面。然后往那，哦，我现在嫌刺，
1: 嗯。
0: 然后我又觉得我是不是诬陷人家了，
1: 嗯。
0: 结果我倒三下，我真的就倒了三四下，
1: 嗯，
0: 面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我要续面。
1: 嗯，
0: 然后后面我旁边还有一桌两个小伙子，然后一听我要续面了，来，我们也要续面。所以说，就蚌埠本地的面馆给的都多，
1: 嗯，
0: 就生怕你吃不饱。
1: 对，就蚌埠人在做，特别是很多的面馆，它都有这种可以续面的这个服务。
0: 对，
1: 可以的，就是。你既然来了就让你吃饱吃好，这是咱蚌埠人的这种底色，
0: 因为他底子本身就给的就多，基础面量就高。
1: 对
0: 人家
1: 手里面是有数的，你这一份面小碗的，你比如说一两五，
0: 嗯，
1: 大碗的二两等等。
0: 哎，南方人都那么不能吃吗？
1: 也不完全是吧，他们炫米粉的时候也是一两二两的。
0: 我吃饺子我都得吃二多了。
1: 四老虎说 ：“C 所的刀削面8块钱一碗，再加个5块钱的臊子，5块钱臊子，你这个叹气的意思是啥呀？我该怎么理解你这句话？但是我觉得那家不好吃。
0: 还有朋友讲啊，
1: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好吃，但我觉得不好吃。
0: 还有朋友说三次一续面，我就不好意思续面了，每次都吃不饱，还要点点其他的。
1: 你是比较自觉的。”好，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大家对于这个吃好吃的能否等待，能否接受排队，那个接受的这个耐心程度是多少哈，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真的是口味好，品质好的一些这个菜包容度还是有的。
0: 对，
1: 包容度还是有的。
0: 但我们只是想跟你讲啊，如果要是不排队呢，其实不排队也没啥，但如果排队的话呢，尽量让自己有个好的心情，不然的话你整个这个过程你会每一分每一秒
1: 都
0: 在
1: 煎熬。对，既然选择了，哎，咱就踏踏实实的就这样吧。
0: 对，
1: 为你自己的选择买单，也为彼此的这个情绪负责。
0: 再让我们说出我们的人生关键词，来都来了，
1: 哎，没错。好，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海蓝之谜三件套是在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当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了。搜索公众账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这个礼盒当中呢包含了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一个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经典面霜，全套给你配齐，还有礼盒礼袋。那不管你是想要这个补水舒缓，达到一个皮肤的长效滋养，以及能够用面霜来强韧修护的这个目的，都可以用这一套来帮助你改善换季的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敏感肌的朋友也都能够使用。专柜3K 多的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福利活动，三件套799的基础之上，下单之前你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只要769，三件套769，不管你是送长辈送爱人都是绝佳的选择。我们承诺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有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速选。同时给大家赠送了预谋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就可以了。
0: 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祝大家今天有个好的心情，别忘了闹铃不要
1: 关，明早要上班。
0: 对，闹铃不要关，明早要上班。但俺们明天早上没有节目啊。
1: 哎，你对你烦人劲儿，你就直接暴露咱俩跟明天不上班似的。我们上的是周末班，
0: 我们上的是周末班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明天早上这个点就开，不一定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没关系。
1: 你要实在不行，这实在不行，我们给你个人号开个明早的直播。
0: 明天我直播锻炼的时候你们再来看。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这个下周一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又见炊烟，邓丽君的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啊。这两天还经常听这歌的，因为秋天到了嘛，这算是一年四季当中气候很舒服的时节，而且这歌也和秋天有关，因为它的原版呢就叫做村里面的秋天，所以听这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去乡村里找秋天，找炊烟。我想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去一些村落里面找一找秋天，找一找桂花的香气。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非常有它的秋香，有它的香气，因为他说整个村子满到桂花的香气。这是李建清的作品《匆匆》，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

0: 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在当年呢，凭借着一首《鲜花》，从一支独立乐队打入主流音乐市场，迄今为止仅网易云一个平台，这首歌的点赞量就已经破了百万。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让那英在歌手2024捧得歌王奖杯的作品，就是与回纯丹一起合作的这首《鲜花》。那在综艺的加持之下呢，这支乐队从小有名气成长为在主流音乐市场生根发芽的乐坛新生力量。鲜花拥有着些许的英式摇滚特质，情绪也是层层递进。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声音，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李霄云是2009年快乐女声的全国亚军啊，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大浪淘沙，真正在华语乐坛留下痕迹的快乐男声、快乐女声又有多少呢？到底谁成了歌手？谁又隐没于歌坛？就让我们去交给时间吧。时间是检验谁是真金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来听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5: 那么

这首《姐妹》你真的可以把它当作是张惠妹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首歌，石破天惊的起点，也是她的师父张雨生当时把国际上特别流行的新捷克摇摆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音乐融合，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生态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的是春夏秋冬，春天风会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叶摇，冬天庆丰年。而这首歌呢，也是全家总动员，张惠妹的妈妈姐妹都一起参与了和声演唱，原声真挚又很时尚，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来再听，依旧是鸟语花香，充满了自信，散发着勃勃的生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这首《口是心非》所在的同名专辑是张雨生创作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全部诉说爱情的专辑。做完这张专辑发布之后呢，一周之后就遭遇了车祸而不治身亡，尤其是专辑主打歌，是很多人的心头好。爱情就是口是心非，所以我们在一些情歌当中可能会听到自己的故事。我们继续在岁月如歌听一听杨坤还有郭采洁所带来的一首答案，这也是在春晚上我们听到的杨坤创作的一首作品，当时他邀请到了人美歌甜的郭采洁和他一起来合作。我们听这首答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彩虹天堂呢是刘畊宏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作品，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个人创作专辑当中。这首歌的 MV 呢接的是周杰伦风那首歌的剧情，也是周杰伦风的续集。风里面说找不到方向往彩虹天堂，所以这两首歌加起来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彩虹天堂，但那会是我最真实的梦。忘记一个人，是先忘记他的声音，还是先忘记他的样子呢？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里面有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150毫升以及经典面霜30毫升，还赠送给你

0: 送运费险，支持7天5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说走就走，陶喆的歌来自他 I'm OK 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在许多陶喆的歌迷心中，虽然传唱度没有那些其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样热门，但它却代表了陶喆创作当中一个非常珍贵的侧面，那就是他写成全比写纠缠更狠。一首歌就像一封体面分手的教科书，也是成年人在感情里面最揪心的一场表演。我亲手替你收拾行李送你离开，然后假装我很 OK， 把爱情里面所有的权利都交予了对方，而把所有的痛苦都留给了自己。歌里面所写的这种被迫的成全，也是一个人在爱情里面极致的自我牺牲。当过了20多年的现在，感情的决裂和脱离似乎比过去更加说走就走，很多时候只是聊天框的一次删除拉黑就能潇洒地说再见。这首歌里面曾经传递的分手前最后一面的仪式感，在如今已经显得好像不是那么有必要了。但是每当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依旧会被提醒，在这个所有都能一见清楚的时代，有些告别值得我们亲自去说。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成名曲，名字就叫做吴克群，唱的是小人物小歌手的悲欢离合，心中的伤感，模仿了那么多歌手唱歌，但其实还是想用自己的音色，用自己的声音来和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吴克群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你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那首萧亚轩的《错的人》是他写的，还有许茹芸的《好听》，所以有很多啊好的歌手啊，他不仅自己能够唱也能够写。那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会听一首莫文蔚的歌《我明白他》啊，那么棒的律动性，其实是陶喆写的。陶喆也是创作型的歌手，你看华语乐坛有好多的歌手，有的时候你听他的歌，感受他的音乐氛围，但有的时候你在他给别人写的歌的作品里面，又听到一种似曾相识，才发现原来是另外一种，是不是很巧妙的一种感觉。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尾声，也是要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里面有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乳，15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30毫升的经典面霜。今天下单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作为贵妇护肤修护的天花板，精粹水呢补水舒缓，精粹乳长效滋养，经典面霜强韧修护屏障，一套改善换季泛红、干燥暗沉、维稳细腻肤质、干皮混干敏感肌啊都能使用。专柜整套售价是3000多，双节限时特惠，海蓝之谜三件套只要799，花不到800的价格就拿下一整套的海蓝之谜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不知道有没有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在莫文蔚的这首《我们明白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浸润心灵，文字照见人生。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翻开这本书，像是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照亮我们与命运对峙的每一刻，又像是一片海，容纳所有苦难牵挂。

与倔强。我们会在书页间遇见蔡崇达笔下的阿泰，也在他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原来阅读从来不是旁观他人的人生，而是借由文字重新理解生活，接纳遗憾，鼓起勇气。那些藏在书箱里的坚韧与温柔，会悄悄落在心底，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浪时，也能像阿泰一样稳稳站立，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蔡崇达这个名字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十几年前他的散文集《皮囊》一出版就卖了400多万册。书里写到的阿泰，那个99岁永远站在厨房里乐呵呵切菜的老太太，成了无数读者心里放不下的人。后来蔡崇达写《命运》，干脆把整本书都交给了阿泰，让他坐在入海口那块崖石上，对着大海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命运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它写的是闽南沿海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5代人的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家族史。作者蔡崇达让阿泰用回忆的方式，把死亡、神明、亲情、苦难、尊严这些最沉重的话题一件一件摊开在读者面前，像是在院子里晾晒地瓜干，不躲避也不煽情。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人到底要怎么活？阿泰从小被神婆预言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可他偏不认这个命，他的一生就是和命运反复较劲儿的一生。他学会了种地，收养了3个孩子，守着一个家，直到99岁。他没上过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用书里的话说，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携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蔡崇达的《命运》，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首先，我们从书里最打动人的几段故事讲起，带你走进阿泰的世界，也走进蔡崇达笔下那个充满海水味儿、香火味儿和人情味儿的闽南小镇。好，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的故事。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

自从我阿母走后，我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就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的，她在担心我会不会在她一眨眼间就像我阿母一样突然顺水推舟的就死了。之所以说我阿母的死是顺水推舟的，是因为在阿母走后我也进入了那种状态，然后我知道了，我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他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我知道了，人心里真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到海底去了。阿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阿母没了之后我心里没了压舱石，而从她看我的眼神我也知道了，我阿母没了之后我是她唯一的压舱石了。我阿母刚走了三天，我阿妹就很认真地来和我说了，阿杰，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披麻戴孝，在阿母的灵前烧金纸，她一说我就愣了，我生气地白了她一眼，看了看阿母的棺材。我阿妹知道自己问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她还是着急地憋不住追问着，能答应我吗？问完自己脸胀得通红通红，又要哭了。我当时没回他，阿母的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见我就说，阿姐，咱们送完阿母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阿妹两眼瞪得大大的，满脸急迫的神色。我那时候正拿起拖把准备去拖地，随口答应了一声就想继续忙，但阿妹觉得我这样的回答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她黏着我非得让我认真地回复。你说生不生？我阿妹问得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得生。阿妹根本不等我回答就一字一顿用力地说着，说完眼眶又红了。那段时间他每天总要来看我好几回，一见我总先打量我的肚子看有没有动静，每次看不出动静还总要追着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生呀？我被阿妹问得恼了，做事要揍他，他是怕我的，被我一下就赶紧跑。过了几个时辰又来看看我的肚子，又来问一次。阿妹心里认定了，只有当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才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命运的乱流冲走了。

这是蔡崇达在书中命运的一个回忆章节。阿泰的母亲，一个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在女儿出嫁那天背着祖宗牌位走向了大海。一个母亲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命运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同时也把女儿推向了新的生活。而阿泰在母亲死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未来，但妹妹的一句必须赶紧生小孩，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作家蔡崇达写亲情，不写那些温馨的场景，反而写离别、死亡、误解和遗憾，但正是这些不圆满让读者感受到了最真实的牵绊。阿泰和母亲之间没有说过多少软话，但每一句话里都是割不掉的牵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这是来自书中最温暖也最有烟火气的部分。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因战

乱被抓走当壮丁后，阿泰一个人守着家，还要抚养三个收养的孩子。他不会种地，也没有人帮他。这个时候，有个地瓜爷爷出现了。那块地其实就在我家往那片我和婆婆去拾过肉的海滩的中间。那天我们全家五个人把家里能找到的工具都翻出来了，有锄头，有铲子，有钉耙，有扁担，有水桶。但直到真的站在那块地上，我才想起除了在自己院子里插过地瓜藤，我们谁都没有种过地。我们一起蹲在隔壁的田边研究了许久，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神婆在，她会让我们做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做肯定对的事情。于是我说，先松土，松土肯定是对的，然后等到大家都来了，看他们干嘛，我们跟着干嘛。四个人从四个角落开始松土，百花则被我们放在田的正中间。我问，除了地瓜还想吃什么呀？我妹说，我想吃芋头，香。我说，种。我妹又说，还想吃南瓜，红红的。我说，种。西来说，我想吃甘蔗，甜。我说，种。北来说，我想吃肉，贵。我还没说话，我阿妹抢着说了，种。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西来说，还没问百花呢。北来抢着回，百花我知道，她想种奶。我阿妹说，种。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听着却难过了。百花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几口奶，哪有孩子不喝奶的？我想着，要是真能种奶该多好。我难过的时候，西来看到了，他说，阿娘，能不能在田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地方种上花，最好有100种花。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也知道了，西来是心里有花田的小孩。所以后来咱们家的地瓜田中央一直是一片小花田。所以再后来，你外婆，我女儿百花走了，我仍然把它葬在那花田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花田的根系还在，你外婆我女儿的墓地后来还是长成了一片花田。我们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隔壁田的人家来了，在隔壁的人家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和我们挨得最近的是一个老爷爷领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年纪比我婆婆大，背驼得厉害，像一直鞠着躬。老爷爷的肤色比土还黑，眯着眼看我们倒腾了一会儿，对我们喊，你们在干嘛？我回，在种地呀。那爷爷笑着咧开了嘴，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种地是这么种的，真行。我问，爷爷能教我们种地吗？那爷爷说，可以呀。北来开心地说，谢谢爷爷呀。那爷爷咧嘴一笑，我又不是在帮你们，我在帮这块地，这块地性格那么好，可不能被你们糟蹋了。那爷爷指导了我们一个早上，怎么拉沟渠，怎么垒土。拉出来的一条条土条叫土龙，每条土龙中间的沟渠叫龙。已经中午了，老爷爷说，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在这里吃午饭吧，我教你们在田里能吃到最好的午饭。老爷爷拿出几个地瓜，寻了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草和树枝，把地瓜放中间，然后让我们去寻一些干牛屎来。挑干牛屎可真是技术活，很多牛屎看上去都是干的，一抓那屎却从指缝里滑出来。大家都一手湿牛屎的收集好干牛屎，那老爷爷把牛屎铺在地瓜上面，火一点，一股带着青草香的地瓜味儿就飘出来了。

香味一飘出来，我阿妹和北来的肚子马上咕咕地叫。老爷爷笑着说，对吧，肚子知道什么是香的。一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瓜的老人，用他仅有的技能种地瓜，教会了阿泰一家人活下去的本事。地瓜爷爷从来不多说话，但是他用行动告诉阿泰，这世上最踏实的活法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从土里刨出来吃的。地瓜好养活，虫子也吃不死，台风也吹不走。这表面说的是地瓜，其实说的是阿泰一家，尤其是阿泰自己。阿泰从小被预言无子无孙，他本来可以认命的，但地瓜爷爷让他明白，即使命运给了你最贫瘠的地，你也可以一点点翻松它，把石块翻过去，挖坑埋种，然后等着收获。有意思的是，地瓜爷爷的地瓜地和阿泰的人生形成了呼应。他收养了三个孩子，耕种着那块荒地，守着那个家。他不是那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像地瓜一样沉默地把根扎得很深。蔡崇达在这里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但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人总要学着像地瓜一样活着，不漂亮但结实，不多言但可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阿泰成为母亲之后的故事。他收养了北来、西来和百花三个孩子，其中百花最小。有一天百花发烧了，得了小儿麻痹症，阿泰从睡梦中惊醒，背着百花去找镇上的医生。百花大谢了之后，每回我们要出门，他就哭着追我们。后来更大一点，估摸着我要离开的时间，就牢牢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怪百花的，还是要怪我。不仅百花想黏着我，其实我也想黏它。无论我是在装卸货物还是包装衣服，干再累的活，只要抬头看看百花，就会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活着，就会开心。所以，我开始带百花出门了。路熟悉后，百花喜欢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了地方，她就会掏出我阿妹给的手帕，帮我擦擦要坐的地方，也帮自己擦擦，这才坐下。百花无论坐在哪儿，都像一盆花。纺织厂里的女工多，看着我们在门口坐着等活，总有人过来摸一下她的头，亲一下她的脸，有糖果就往百花手里塞。酱油厂的男工多，他们老爱往百花手里塞花生，那是他们喝酒时的酒配。百花经常看着这些东西吞口水，但就是一粒都不吃，放在兜里，两只手还要护着，等晚上回到家了，掏出来一颗颗平均分给大家。百花分完，大家又都放回到他手上，他这才开心地吃起来。那天我和百花要回家了，她还是走到前面，两只手护着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像只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跑进家门，突然摔了一下，她没哭，站起来继续往前跑，又摔了一下。我问百花怎么了，百花笑着说，我摔倒了。然后她又往前跑，又摔倒了。百花还是给大家分了，我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我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大家舍不得叫醒他，想着先吃饭，吃完饭再叫百花。大家吃完饭，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该收拾家里的收拾家里，该洗农具的洗农具，该补衣服的补衣服。全部工作做好了，大家准备睡觉了，百花还在睡着。
我推了推百花，百花吃饭了，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就把百花抱到床上睡。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阿妹睡床里面，百花睡中间，我睡床外面，北来和西来打地铺。那时候刚刚春天，本来晚上还是凉的，睡着睡着感觉今天的百花真是暖和，想着果然孩子屁股三点火。睡着睡着觉得这暖和有点过分，我用手一摸百花的额头有点烫手，我赶紧起身看，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百花的脸已经比玫瑰那种红还红了。我心扑通扑通跳，推着百花，百花起来，百花没应，我说百花给你糖吃，百花没应，其他人都醒了但百花没醒。我什么话都顾不上说，抱起百花就往卫生院跑。我一跑，北来西来也跟着跑，我阿妹也赶紧跟着跑。我边跑边哭，边骂边哭，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安分，我就知道我就要和你一起扛下去，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我阿妹问我，你在骂谁？我说命运。

好，刚才读到的这段是阿泰收养的小女儿百花生病时的情景。面对命运的打击，阿泰没有放弃。阿泰每天为百花揉按萎缩的腿脚，帮她拉伸复健，多年如一日的一遍遍扶她练习站立，牵着她挪步锻炼。百花怕母亲心疼，再疼也咬牙不哭，硬是靠着坚韧与阿泰的守护，挣脱了瘫痪的宿命，最终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随后漫长的岁月里，阿泰始终守着百花，陪她对抗病痛反复、肌肉酸痛与行动不便，用烟火日子里的温柔与倔强护住女儿残缺却滚烫的一生，也活出了不认命不服输的生命模样。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蔡崇达命运中阿泰一家的故事，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请等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请等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沉淀岁月，故事温暖人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节目的上

0: 歌。
1: 还好，阿妹北来西来百花都不晕车，反倒是我紧张过头了，吐了一路。到厦门的码头了，我们远远就看到马来西亚四个字，就跟那桥披上一模一样。万柳就在马来西亚呀，我要去见杨万柳了。西来用国语问了一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卡。我把所有本子和纸都拿给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核实着，说喊一个名字我们就过去一个人。过道不让停的，一进去就要直直往里走，说里面还有检查几下，然后就上船了。第一个喊的是蔡屋楼，我得挑百花过去。我说能否让别人先过去，我等一下。第二个喊的是杨北来，北来开心地过去了。第三个喊的是杨西来，西来开心地过去了。第四个喊的是杨百花，我开心地挑起担子想过去。我看见阿妹紧张地一直抖脚，就让她先进去，然后我就站着不动了。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还不过去，我说还有一个蔡屋阁呀。他们翻出那本子和纸说没有了，蔡屋阁没有自己丈夫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是不能办访亲的。我知道了，王双喜那个没良心的没有给我阿妹签字。我阿妹知道了，王双喜不要她了。我阿妹又哇哇地哭，然后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推着阿妹说她是蔡屋楼，我阿妹愣了说我是蔡屋阁。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王双喜算账呀，我阿妹说我不去。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你家泥丸呢，我阿妹哭着问那你怎么办。我说傻阿妹你还不懂，这是夫人妈安排的呀，杨万流必须重新娶个妻子，他这么好的人必须有孩子。我要把百花抱到阿妹的担子里，百花疯了一样的挣扎，她那一下子的力气太大了，整个人直接摔在地上。百花说阿母不走我也不走。我和百花说你哥哥们都走了。百花说我就要阿母。我阿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哇哇哭着一步步往里走的，我一直笑着笑着和她挥手。我说你和北来西来说不要怕，杨万流要不疼你们我会骂他，然后死后找他算账。我说你一定和杨万流说我这辈子见不到他了，也不见他了，他如果不赶紧娶一个妻子生一堆孩子，我死都不原谅他。我说阿妹你一定要活得很好，被欺负了随时回来找我，你有阿姐的。说完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担子的前面是百花，担子的后面是我的神明阿母和婆婆。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杨万流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可以下辈子再找他的，但眼泪一直一直掉。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离别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蔡崇达把这场离别的场面书写得极为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压着沉甸甸的感情。阿泰把孩子们和妹妹一个个推上船，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认为妹妹比他更需要离开，但孩子们舍不得他，百花最执拗，摔在地上也要喊着我就要阿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这本书开头阿泰对于母亲的追寻，一代又一代，这家人就这样互相拉扯着，谁也放不下谁。阿泰送走孩子和阿妹的时候，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匆忙又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八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五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蔡崇达的《命运》。书中的阿泰在与儿子和妹妹诀别之后，带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百花艰难地过活。然而生活也不都是苦，总有一些光亮透进来。后来阿妹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泰在马来西亚的儿子西来和北来也功成名就了，他们回国了，要给母亲建一座母恩教学楼。下面这一段是阿泰与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有一天，咱们镇上通往我家的这条路突然开始绑红花，有的绑在树上，有的绑在电线杆上，有的绑在门上。百花当时正怀着孩子，那时候我每天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前面挑着你舅舅，后面挑着你大姨，早上去田里，下午去码头。我到家的时间一般就是五六点。阿妹正在炒着菜，百花挺着肚子收拾着家里。我才刚踏进门，就听见路上有人敲锣打鼓的过来了。我阿妹顾不上做菜了，擦了擦手，兴奋地想去看热闹。你舅舅喊着他也要去，我阿妹抱上他就往外跑。我接过阿妹做了一半的菜继续收拾，正在收拾着，听着那锣鼓离得越来越近。我从厨房一探头，那锣鼓队居然从我家大门进来了。我拿着勺子喊，你们走错了。锣鼓队走完，是一群披着红马褂的人走进来了，好几个穿的是中山装，两个穿的是西装。我拿着勺子走出来，那两个穿着西装的人直直朝我走来，一个高高壮壮，一个清清爽爽，还梳着油头。我问，你们找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们找我阿娘。我问，你阿娘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是你呀。我说，你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是西来呀。高高壮壮的人走到我跟前说，阿母，我是北来。北来刚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身高超出我一大截了。我仰着头看他，看了许久才辨识出五官。西来走的时候那么矮那么瘦，现在长成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了。我愣了一会儿问，你们吃了吗？吃地瓜汤还是地瓜干汤？原来这都是西来的主意。 北来从回来就兴奋地一直说话，西来则一直握着我的手。北来说，这些人都是咱们镇上的干部，他们是欢迎西来和他回来的。北来说，西来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接单然后调配运输的，后来赚了钱开始买货车，买了很多辆货车，开始买船，买了好多艘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了。我听得不太懂，问，就是讨大海是吧？西来说，是啊。北来说，西来前几年钱还得用于扩张公司，去年开始有些余钱了，然后他们就想的赶紧回来告诉阿姆，回来的时候就想得让阿姆开心开心，所以就搞了这出。我说，你们变得太多了，阿姆都不认得你们了。北来说，是我太高了你看不清楚，我低下来让你看看。那个晚上西来建议大家还是一起挤在我的房间。白花嫁人了，水德上完晚班待会儿也得回来了，而且他们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白花一家睡他们原来的房间，阿妹和我睡床上，北来和西来还是无论如何要打地铺。我说，北来西来，地上凉。西来自己找到那柜子，翻出原来我给他铺地用的被子。我说，北来西来，你们现在是大人物了，打地铺会被人笑的。西来调皮地对我说，阿娘，我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说完西来就哭了，我也哭了。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蔡崇达《命运中的节选》，这段书摘是整本书中最热闹也最感动人心的部分。收养的孩子西来如今已经创办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兄弟俩成了大人物，这次回来特意带上镇上的干部，敲锣打鼓的来见阿泰，就是想让阿泰开心。即便身份变了，兄弟俩还是坚持和阿泰挤在一间屋打地铺，找当年的旧被子，像小时候一样。故事中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不管身份怎么变都从未改变的母子情。西来和北来功成名就，却依然是那个会抱着阿泰哭怕一个人睡的孩子，而阿泰见了儿子也不问他们赚了多少钱，成了多大的人物，只一句你们吃了吗，藏着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牵挂。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让人好好的道别。西来后来查出了肝癌，死在了昆明。北来因为生意失败投了井。阿泰一生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后却要一一送走他们。又过几天，北来来找我了。他一进门就让我先找把椅子坐下来。我问，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北来说，阿姆，你不哭呀？西来走了。我没反应过来说，西来去昆明了，我知道呀。北来哭了。北来说，西来死了。北来说，其实西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这次之所以去昆明只是想死在昆明。北来说，西来好几次想和你说但说不出口。西来临死前让利明一定转达说他对不起你。

说，傻孩子呀，你这一辈子没有哪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我说，傻孩子呀，你这辈子唯一对不起我的只有这次。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呀？第二天，立明和孩子们捧着西来的骨灰回来了。立明说，这是西来交代的，他想死在生他的地方，但他想死后一直陪着阿娘。那骨灰连盒大概十几斤重，我抱着那骨灰像是抱着刚来找我时的西来。我对骨灰说，西来，你可得等我，阿娘陪你一起回天上去。北来给西来办了一个很铺张的葬礼，好多大领导都来了。我听不懂国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着我就笑着。西来葬礼后一周，一个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北来来找我，他和我说，阿母，我今天要和慧琼带着孩子去广东了。我问为什么去广东，北来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说，西来走了，一堆人到我的钱庄提钱，阿母，我没钱了，此前都是西来给我补的。我说，那我的钱给你啊。北来说不够。我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呀。北来说不够。我想了好久说，北来你不能走，神明看着的。北来哭着说，但是阿母，我活不下去了。我说，阿母囤了一厨房的地瓜干和鱼干，肯定能养活咱们很久。我说，那块地阿母明天再去种起来。北来天蒙蒙亮才回自己家，接近中午了没有再来找我。我想了想，还是跑去北来的房子看看。我一路往人群里走，中间是北来，被人绑着，浑身上下都是伤。我要去解开北来的绳子，有人冲过来要打我。我站起来把脸迎上去，我说，你打吧，儿子的错就是母亲的错。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可能因为我是神婆的媳妇，可能因为我好像可以和神明说话，终究没有人打。我把北来的绳子解开，我问北来，你怎么被人绑这儿了？北来哭着说，我让慧琼带孩子走了。我说，那难怪，是该打。最终是新的村长来了，那村长说，万刘婶，要不你跟西来的妻子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腾挪腾挪。我说我不懂怎么联系，北来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第一次陪着北来住在他那房子里，一开始北来一直不说话。我说，北来，你问问立明，立明那么好的人一定会帮的。北来说，阿母，其实我知道的，西来赚的钱一直捐，剩下的钱如果拿来补我的坑了，立明和孩子们怎么办？我说，北来真是好孩子，这个时候还想着西来一家子。我说，那咱们就说好，任人骂任人打，然后拼命赚钱，咱们一起还。北来抬起头看着我，哭着说，阿母，我一辈子都在拖累你，你当时就不应该要我的。我说，你可是神明送给我的，我怎么能不要？我想着北来肯定一直没吃饭。我说，北来，你帮我挑桶水来厨房，我帮你煮碗地瓜汤。我把地瓜去了皮，洗干净，切了块，北来还是没来。我想，北来应该太久没干粗活了，做不来，还是我来挑吧。我正要往院子里的水井走，就听到扑通一声。我走到水井边，没看到北来，我喊着，北来，你在哪儿？我听到风声，和风送过来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到北来的声音。我赶紧低下头看那井里，北来也没在里面。

我想北来逃走了，我想北来果然还是小孩儿，我想北来又做错事了。蔡崇达的命运读到末尾，你会发现他写的不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阿泰活到了99岁，送走了所有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命运打趴下过。他始终相信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他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他亲手生下了自己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阿泰说，人死之后可以选择入土为安，也可以选择向天开枪。阿泰说，天上一颗颗的心，就是一个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阿泰最终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走的时候嘴里喊着，你看吧，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谁说我无儿送终，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我送终。他赢了，他终究赢了命运。这就是蔡崇达的命运，我们把这本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推荐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打开全景天窗，畅言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信息。成都警方通报，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头骨，目前调查表明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独库公路10月8号起正式实施冬季封闭管理。网传江苏太仓存在华东最大的地下代孕机构，当地通报说已经开展了现场核查工作。辽宁营口集中宣判两起涉黑涉恶案件，一团伙长期殴打拦截渔民并且非法捕捞。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吗？专家回应称，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有4个前提，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并不是装了多少货。贵州印江县河水镇二道水发生事故，继352国道山体落石，载5人私家车被砸中，司机当场身亡，2名乘客正在抢救当中。再来关注一下高铁座椅是否已经成为了 HPV 的感染重灾区。国庆假期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个话题再次引发了热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的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图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近日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医生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出了回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就表示说， HPV 在环境当中的存活时间很短，传染的可能性非常低。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有用吗？专家说啊，这些做法更多的其实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作用，但是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的做法是用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挡。

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和真菌。皮肤破损或敏感人群可以穿长裙、长裤，避免直接接触座椅的表面。接触公共扶手、座椅之后要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那 HPV 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 HPV 的传染源是 HPV 感染者，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和皮肤黏膜接触传播。哪些人群更易感呢？人群普遍易感，由于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年龄和性行为习惯。性生活过早、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都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那 HPV 都会致癌吗？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HPV 感染呢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病毒感染，可以引发包括良性增生性病变、癌前病变到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疾病。那大多数的 HPV 感染会被机体消除，只有少数 HPV 持续感染并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及癌变。根据致癌风险， HPV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由低危型 HPV 感染引起，临床是比较常见的，基本不会导致癌变。那国庆假期出游包括以后，我们再出游的话要怎么去降低感染的风险呢？专家是这么说的。首先，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适龄人群应接种 HPV 疫苗。目前国家已经启动了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也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等高风险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其次呢，就是要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注意咳嗽礼仪，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场所佩戴口罩，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勤洗手，饭前便后要尤其注意。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者等流感重症高风险人群，在人多拥挤的时候佩戴口罩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不文明行为，保持理性防护。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不把脚放在小桌板或者是座椅上，不脱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他人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等污染物，给后续乘客带来健康隐患。乘客应当自觉地去杜绝这类的行为，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出行环境的维护。那刚才说到哪些是高危人群，其中提到了如果您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话，确实是属于感染 HPV 的高危人群。那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其实免疫力是消除 HPV 的非常好的一个武器。提醒大家一定要均衡饮食，多摄入优质蛋白、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你也可以进行比较规律的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比如说快走、慢跑、瑜伽等等。充足的睡眠也是非常必要的，要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会严重的透支免疫力，影响病毒消除。调节情绪也非常重要，如果您长期焦虑、压力过大，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紊乱，降低免疫力。最后呢，就是很多男性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戒烟限酒。吸烟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变的风险，酒精也会损伤免疫系统。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如果有健康的生活的话，就会有健康的免疫力，抵抗起 HPV 来，那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在这个国庆假期，青海的祁连县火得有些猝不及防。5万人口的县城，游客接待量达到了22.1万人次，同比增加了220%。受到降雪、道路通行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游客无处落脚。当地紧急开放了102间学生宿舍，安置了500多人。文旅局长还亲自上手铺床。这份热心赢得了不少点赞，却也引来了很多的质疑。学生同意了吗？私人物品怎么办？免费住宿由谁买单呢？10月8号，当地做出了回应，将给学生写感谢信，发放一些文创礼包，并且排查财物的丢失情况。那一场暖心的相助为什么会引出巨大的争议呢？先说大家都认可的方面吧，能让受困游客住进温暖的房间，当地干部连夜协调尽力安置，体现了担当。突发状况容不得按部就班，不能拿事后的从容苛求当时的决断。面对困难，肯想办法，敢于出手，总比袖手旁观的强。但是呢，好事要办好，也要经得起追问。游客有困难，政府出手相助，合情合理。学生宿舍虽有公共资源属性，却也是学生的私人空间。此前的紧急调度可以理解，此后的必要程序仍然要讲究。当地表态，拍照留痕，恢复原状，情节消杀，体现了负责的态度。但是学生是否充分知情，物品有没有损坏，必要的补偿能否落实，还应当有更加细致的交代。这也是提醒我们，拢客需有分寸。热闹的镜头容易照见获助的游客，却不容易照见让出房间的学生们。游客安心入睡与学生安心归来，不能顾此失彼啊。公共服务既要顾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也不能委屈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那这个事件的背后呢，还有一道更大的考题，那就是面对突发流量，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些年，从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到祁连县的九号公路，网络热点不断改变客流去向。一条视频刚刷屏了，游客可能已经上路，流量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突然，传统的预测和接待模式经常会跟不上变化。昨天还绰绰有余的接待能力，今天就可能捉襟见肘。旅游热度有起伏，酒店建设、人员配置、公共投入却是长期的成本。照着流量峰值扩建，那热潮退去可能会留下闲置的负担。如果只按照平日客流准备的话，又可能被突然涌来的游客打个措手不及。流量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建设却不是说上就上，说停就停的。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流量带来的最大考验，或许不是能不能抓住一时的热度，而是能不能承受热度背后的不确定性。破解这道难题，未必非要去大兴土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一些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客流预警和分级响应机制，及时发布住宿余量、天气路况等信息，协调周边地区的招待资源，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等，多种选择都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能提前分流就少一些临时安置，能提前告知的就少让游客在深夜去四处找床。城市建设同样需要留有余地，公共场所在建设的时候，不妨要适当的考虑应急安置，还有供暖保障等功能，探索平时正常使用及时快速转换的办法。条件允许时

保留适度冗余，关键时刻就能多一种选择，少一份被动了。更重要的是，能否形成一套应对突发客流的长效机制？什么情况下可以启用公共场所？费用如何分担？原有使用者的权益怎样保障？都应当提前考虑，把程序立在前面，临事儿了才能少一些争议，基层干部办事起来也更有底气一些。凡事都怕较真，应对较真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祁连县已经拿出了回应诚意，接下来如果能把学生权益逐一落实到位，再把这次的仓促化为下次的预案，这样一个事件便有了更大的价值。公众愿意为担当点赞，也愿意给改进留下时间，把赞扬当作鼓励，把追问当作契机，才能让好事越办越好。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节后综合征。今天呢是十一假期，工作日的第二天，假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不只是十一假期啊，连着中秋，虽然说中间有三天的工作日，但是感觉整体加起来休息的时间还是不短的。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休息之后，猛一下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可能很多职场人会不太适应。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现在对于职场人来说有一个病啊，真的是一个病，叫节后综合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轻的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我们常见意义的一种疾病，是长假之后像作息、情绪、节奏突然切换带来的这样一种短暂的身心失衡。就比如说你白天有可能会出现疲惫、注意力差，晚上睡不着，非常不想上班，吃也吃不好，心情呢又很焦躁、很抑郁啊。大多数人3到5天是可以慢慢恢复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疾病，但是是很多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症状，叫节后综合征。

有几个比较实用的办法给到大家。首先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强行的一次性，就比如说我在假期前一晚，第二天要上班了，我逼迫自己我要早睡，我要早起，不然早高峰可能会迟到之类的，心理压力很大。我们可以提前每天提前个15到30分钟去入睡，或者是留给起床的这个时间，我们把时间留得充裕一点，不要让自己那么的急迫。早上拉开窗帘接收一下自然光，午休的话呢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不要长时间的去昏睡。睡前1小时提醒大家少刷手机，但是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呢为数不多啊，很少有人能做到在睡觉之前1个小时都不碰手机，一般呢可能都是拿着手机入睡的。那如果您有这个比较明显的结核综合征的话，还是要注意调节一下。您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帮助我们的大脑啊提前的进入睡眠状态。在工作上也注意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啊，非常难的一个项目，我开工第一天我一定要把它给做完，把它给拿下。比如说你第一天你先做一些轻量的任务，整理整理工位，梳理一下待办清单，回复回复领导同事包括客户的消息，对吧？把复杂的项目延后，由易到难去逐步的加码。如果实在不允许的话呢，自己调整的空间比较小的话呢，就尽可能的调整啊。可以用番茄工作法，工作20

0: 五分钟，短暂休息个五分钟。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有领导就这么抓得这么紧，连这五分钟都不让我们休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学会自我调节，25分钟工作，5分钟的休息，这样可以减少大脑的压力，避免面对一堆工作的时候产生恐惧的心理。饮食方面，老生常谈，但是呢是很重要的，是有用的。你看，因为假期我们老聚餐，老出去吃，重油重盐。那节后我们工作了，进入规律的生活状态之后，就建议大家减少油腻，少吃甜食，多吃一些杂粮啊、蔬果呀，吃个七分饱，多喝温水等等等等。那如果在假期吃的消化不良了，吃多了的话，可以喝点山楂水、萝卜汤，帮助我们的肠胃恢复正常的状态。运动方面呢，一般情况下一放假胡吃海喝也就算了，平时有运动习惯的可能也会在这样一个节点松懈掉。那节后开始工作之后，我们的身体也要开始运动了，但是不能剧烈的去健身，我们要慢慢的去唤醒我们处于休眠状态的身体。通勤路上你可以快走啊，午休的时候做做拉伸，晚间饭后可以散散步，都是可以的。适度的这种温柔的运动能够分泌多巴胺，可以让我们低落疲惫的这种感觉给缓解减轻一些，还能改善睡眠质量。那在心理上面呢，我们要告诉自己，不想上班是普遍现象，不用苛责自己啊，可以和同事聊一聊假期的趣事，在工作间隙喝一杯咖啡，深呼吸一下，调剂一下自己嘛。如果持续超过一周，你都是情绪低落，失眠严重，自己没有办法调节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我们不是去看心理医生啊，这种情况下，只是去寻求一点心理医生给出的建议。好的，如果这两天大家还没有完全适应节后的工作节奏的话呢，那还是需要根据我刚才的一些建议调整一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每天早睡一点点，早起一点点，午休千万不要睡太长啊。那复工之后，大家这两天可以舒缓之后慢慢的找回你之前的工作节奏。饮食刚才也提醒大家了，尽量清淡一点，给我们的肠胃减减负。因为在假期期间，我们的肠胃肯定负担还是蛮重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能可以借着这个比较空的这个时间做一下拉伸，哪怕伸伸腿，背挺挺直，拉伸一下胳膊，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疲惫和失落感的。也不要太焦虑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节后综合征的情况，大部分几天就可以恢复了。如果时间长，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做饭、打扫，一天也没断过，风雨无阻。一个多月后，李明回家吃饭，推开门，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炖着汤，灶台擦得非常的明亮。他愣住了，转头问他妈，这人是谁呀？他妈眼眶红了，就是你从河里救起来的那个孩子的妈妈，来了40多天了，怎么劝都不走。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李明的嗓子一下子紧了，他走进厨房，哑着声说，大姐，您真不用这样，我救那个孩子不是为了这个。女人放下手里的抹布，转过身，认认真真地看着他说，你拿命换了我儿子的命，我没钱，但我有一双手，你能为我儿子豁出命，我就能为你们家出这一辈子的力。后来这事儿被媒体报道了，一个企业家主动找到李明，给他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联系了医院帮他治腰腿的老毛病。记者问他，为什么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快递员呢？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的话，他说这样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善行的回响往往不急不徐，不来自你帮助过的那个人，而来自于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你种下一粒种子，不必日日追问它何时开花，它自会在该出现的时候，以你意想不到的模样站在你必经的路上。你伸出手的那只胳膊，终有一天会变成托住你的那只臂膀。

真心永远要用真心换。在东汉末年，有一个叫荀巨伯的人，他千里迢迢去看望一个病重的朋友，刚到了没多久，敌军就来攻城了，整座城的人都在往外跑。朋友躺在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你快走吧，别被我连累了，我活不了几天了，不值得你陪着送命。荀巨伯给他掖了掖被子说，我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看你，把你扔下自己逃命，这事儿我做不出来。

他留了下来，给朋友煎药、喂饭、擦身子，夜里就睡在床边的地上。朋友劝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走。他说：“死就死吧，总不能把命丢在逃跑的路上。”敌军进城以后，挨家挨户的搜查，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屋里就两个人，一个病得快死的病人，一个静静守在床边的男人。带兵的军官拔出刀问他：“全城人都跑了，你怎么敢留在这里？不怕死吗？”荀巨波抬起头看着那柄刀，很平静地说：“我朋友病得很重，我不能丢下他，你们要杀就杀我吧，放过他，他不过是个快死的病人，不值得你们动手。”军官慢慢把刀收了回去，他转过身对身后的士兵说了一句话：“这个休整从来都不代表着我们认输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这是吴莫愁演唱的《解脱》，送给大家。

不必事事苛求完美。其实在很多时候，完成远比完美更加重要。面对繁杂的任务，试着把庞大的难题拆解成一件件的小事，希望大家能沉下心逐一去处理，再棘手的困境也会慢慢的解开。其实有时候完成已经很难了，可能很多事情很多人完成都完成不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是由杨宗纬演唱的《千金不散》，送给大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拿别人的进度来衡量自己。减少无谓的精神内耗，把注意力放回自身，慢慢的深耕，时间会看见你所有无声的努力。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怨与愁》。

那些日复一日看似平淡不起眼的坚持，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沉淀，塑造更好的你。当下付出的每一分汗水与耐心，或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终究在未来的某一刻会给你惊喜的答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认真谋生，也别忘了热爱生活。哪怕日常被琐碎工作填满，也要保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在平淡忙碌的日子里寻得一份温暖，守住内心的光亮。继续来听歌，这是由齐秦演唱的《想念》送给大家。

必害怕突如其来的变化，职场本身就是不断适应、不断成长的过程。每一次迎面而来的挑战，都是一次蜕变的契机。跨过难关，你就会遇见更强大的自己。这首歌呢，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愿你在忙碌奔波的职场生活里守住一份松弛感，努力打拼，用心生活，一边奔赴目标，一边善待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首歌呢是张震岳演唱的《爱我别走》，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的，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友这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在工作日的同一时间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花一暗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停车点啊，或者说呢叫候车区，在11假期之前的时候呢已经是正式投入使用。虽然说呢有些地方还需要去完善，有些这个设施还需要去增加，但是呢就整个11的运行情况来看呢，这边呢确实有些乱。乱的原因呢是所有的车都可以进，无论你是有证的网约车还是无证的网约车，无论你是私家车还是黑车，所有的车呢都可以自由的进出网约车的停车点。那就在今天，我们也是得到了正式的回应，因为呢这一次高铁南站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升级涉及到很多的部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比如说涉及到国控，涉及到这个像高铁南站，涉及到交通局等等等等啊。但是呢，这一次总协调呢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目前呢，我们已经是得到了总协调给我们的回应，表示说呢，他们已经是密切关注到了高铁南站网约车停车点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呢表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将会进行一个现场办公。关于大家提到的道闸的问题呢，他们在前期进行设计和规划的时候呢就有这方面的考虑，道闸一定会安，而且呢道闸很快就会安。那安了道闸之后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进出网约车候车区的车辆必须是证件齐全的网约车。很简单，就像你进入小区这个停车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车辆信息没有录入，你到道闸道闸根本就不开啊，你根本也进不去。所以呢在道闸设置之后，将会录入所有的蚌埠市的网约车，就是有证的网约车的车辆信息，车道之后啊就会自动抬杆。那其他的社会车辆也好，无证的网约车也好啊，就基本上没有进入这个停车场的可能性了。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位凤阳的网约车在私信我，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微信群的这个群友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我想问一下，如果说 到闸安装之后，是不是可以允许凤阳的网约车也进入到高铁南站网约车的候车区？基本没有可能。我给他回复就是这样，基本没有可能。你比如说我凤阳的网约车啊，因为它都是属地管理嘛，怀远的、乌河的、固镇的，对吧？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些车辆的信息，比如说淮南的，对吧，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录入其中？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当然呢，我看到大家也互动了一些这个信息，嗯，其中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出租车这个身份呢比较特殊，第一呢是有巡游的身份，还有呢现在有进行了一个叫巡网联合啊，很简单，就是网巡网巡游车不仅仅是可以巡游来接单，同时呢它也可以接网约单。那像巡游车如果说接到了网约单的话，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我在哪里等，对不对？我到小树林吗？不太现实，对吧？我怎么排队？我在哪里让乘客上车？我不知道大家目前都是怎么去解决的啊。因为网约车的这个停车区不是现在才有啊，之前就有。我不知道像之前像我们的巡游车，如果要是接到了网约单，大家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是走那个快速通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不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存在了一些障碍，对吧？既然是快速通道的话，你肯定是要就是快进快出，那么乘客下单之后，他可能是两三分钟，也可能是三五分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到现场，和乘客的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方便？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目前得到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很担心，如果要是允许巡游车进入到网约车的停车点的话，会不会存在喊客的问题，会不会存在拉客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在提，就是为什么巡游车不能够进入到高铁南站的地下停车场，当时也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呢我在其他城市就遇到过，就是在平潭，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平潭那个平潭高铁站不大啊，不大，好多车都是在地下停车场喊客拉客，确实，这个他有的车呢不是停在那个地下停车场，他可能就来一个人啊，就在现场喊，可能这也是管理部门他的一个担心，就是允许巡游车如果进入到网约车停车场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免费时段嘛，比如说半个小时，对吧？你可以自由进出，那这半个小时的免费时段会不会造成喊客拉客和无序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也有讨论的空间啊，我个人觉得是有讨论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外地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对吧？现在那么发达，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比如说，它的抬杆不仅仅是我的车辆进行关联，和我车辆有没有单，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关联？对吧？有单的话，我允许你进入；没单的话，车辆我不允许你进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当然也会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单的话，车辆不允许进入，那像这个网约车候客在哪里候客，对吧？可能有一些网约车呢还希望什么呢，好，你看我有了这个候客区了，我现在不是没单吗，好，我去到这个候客区，我在这等单，对吧？离这个车站比较近了嘛，就是我接单的可能性也会变大。这个我觉得确实有讨论的空间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啊，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的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还有一条封路信息，就在明天的时候，今天是9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就是到今年的年底，长路其中有一段呢将会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还好呢，可能还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啊。哪一段呢？是从胜利路一直到滨河南路这一段，朝阳路啊，从胜利路，然后一直往北，然后呢要过淮河路，还要过那个是南山路吧？先过南山路，再过淮河路，然后一直到达滨河南路这一段呢，将会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所以呢，在施工期间，大家如果说呢有可以选择的路线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路线，可能还能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因为朝阳路。从那个胜利路然后到南山路，你说封闭施工呢可能还有半幅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包括到淮河路也具备半幅通行的条件，然后呢再往北的话还有半幅通行的条件吗？好的，各位可以留意一下现场的这个禁令标志啊和相关的一些提醒。这个施工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结束。这一段呢还是进行这个白改黑，一个是白改黑，还有一个呢就是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和路面的修整。因为大家知道呢这边是有一个铁路线，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个铁路线是去是留，我不太清楚啊。当然这个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比较大，确实呢是有改善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这次第一个呢是进行白改黑，第二个呢对路面进行修整，同时呢对路口呢它也会有一个渠化和改善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还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我们蚌埠审车是多少钱？这个审车的价格很奇怪，就是一直在变啊。一会儿呢是300多，一会儿呢是200多。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还有100多的时候啊，一直在变。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吧。全市大部分的检测站它的这个价格好像又涨到了好像是360吧，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又没有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各位有没有最近去审车的朋友啊？说到这个审车，我这一段时间我连续接到2个电话，也是咨询关于审车的问题的。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这个路虎的发现者，一个是切诺基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四驱的柴油发动机，很多这个审车机构呢，第一个拒审，第二个呢就是不敢审。我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除了这两款车啊，一个路虎的发现者，还有一个是大切诺基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除了这两款车啊，一个路虎的发现者，还有一个是大切诺基啊，我不知道其他车型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在审车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伤及发动机。因为现在这个审车呢，你必须按照国家这个相应的规程来啊，就是大家所提到的这个暴力审车的问题啊，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备案，你的发动机比如说是5000转啊，审车过程当中的要求，比如说达到70%，5735啊，必须要达到3500转，比如说这个瞬间达到这样的一个转速，达到这个转速之后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呢才能够读出数据。就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尤其呢对于一些车龄比较老的车啊，你比如说十几年的车了，就是在这种工况下，因为它车是不动的，它是静止状态，你要达到这个3500转，我只是打个比方，也可能是2700啊，这都有可能的。对，你让它，而且是瞬间达到这样的一个转速，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这种好像是意大利的发动机啊，我听说是啊，就是四驱的柴油发动机，而且都是柴油发动机。现在不少的审车机构不敢碰，或者说让你签订责任状，就是审，我可以帮你审，对吧？我按照规程来审，按照国家要求来审。但是呢，如果说出现问题，你不要找我审验机构，你该修你自己修，对吧？你该花多少钱你自己就花，我们审验机构不管啊，不承担这个责任。还有的审验机构呢，干脆就不碰这种车型啊，就是怕扯皮，就哪怕你签订了相应的什么责任状啊或者责任书，到时候也有扯皮的时候，对吧？你有没有按照国家的规程要求来去测试？你当时踩的是2700，你当时踩的还是2800、2850，对不对？因为它是要求你瞬间达到一定的转速。好，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有没有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还有呢，就是目前我们蚌埠市审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天良好个秋就说了，200多，而且都涨价了。这个200多还算是涨价吗？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就前段时间吧，好像已经是涨到了360了吧。好，欢迎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合了，对吧？寻往一体了，对吧？这也不是说我们不不试试这样，全国都是如此啊，对吧？就是鼓励寻往一体，现在已经是这么做了啊，而且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主要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订单和闸机。

进行互动。我不知道各位在其他地方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呢，这个办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之一？我只能说是办法之一啊，既解决了巡游车接到网单没有地方代客的问题，又解决了管理部门所担心的存在的喊克拉克的问题啊，我觉得可以讨论。好的，再次提醒各位啊，从明天开始，朝阳路从滨河南路到胜利路这一段，应该是从胜利路然后一直往北，然后呢经过南山路，经过淮河路，然后到滨河南路这一段，都是在朝阳桥下啊，将会进行。

0: 我们昨天就说到啊，昨天是十一长假这个上班的第一天，第一天呢，全网就吃了一个大瓜，就是尊界的 V 这个八零零，它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而且还冲上了这个热搜，因为当时是懂车帝，我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实测啊，总共是三台新车，三台都是这个尊界的 V 八零零啊。在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刹车踏板的支架存在着断裂，这个可想而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当时这个信息引起了全网的关注，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1: 支架断裂冲上热搜，江淮汽车股价跌停。据澎湃新闻，近日懂车帝实测三台全新尊界 V800， 称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紧急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全部被踩断。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厂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还有网友提到，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引发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尊界 V800 今年8月刚刚上市，主打高端商务市场，定价76.6万到101.6万元。
2: 国产，
0: 你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像这样的国产豪车啊，就是国产豪车啊，怎么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暴力测试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就是它的这个测试是不是符合相应的标准。当然呢，也有朋友说了，说你看你作为车辆的话，在极端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你这个车怎么能够卖到70多万，能够卖到100多万呢？目前的这个嘴仗还在打啊。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懂车帝又有一个这个最新的回应，说呢这个网传的暴力测试是谣言，他不承认是暴力测试。而且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昨天夜间的时候呢，尊界就通报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内容啊很简单，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情况说明，就说的就提到了，这个我们是对用户安全是负责任的，我们也会调查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时呢，立马就把国家标准拿出来了，好像总共是拿了三个国标出来啊，1、2、3、4。我们的整个刹车踏板和整个制动系统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不仅仅符合，而且是超过了国家标准。同时又提到，我们会这个正视问题啊，就是正式的来回应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也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他并没有回应为什么刹车踏板在极端情况下会存在断裂的问题。因为确实在进行物理测试的时候呢，它的踩踏的力度显示最高是达到了4589牛。昨天不也说呢，保时捷它的这个就是极端也就是3000牛。所以呢，这个事件你主要还是要看厂家的回应，也不能否认外部的评论它的有效性，但是主要还是看测试的边界是否合理，主要的就是测试的边界是否合理啊，就是算不算是暴力测试。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3: 要命的是人家有数据，第三台。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智界这个尊界啊，尊界 V800， 这次测试呢，现在大家又把这个矛头呢指向了就是踏板的提供商啊。我看到这是新黄河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智界 S7 的自动踏板总成的商品图片当中，它的这个供应商呢是叫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呢，凯众此前也公开表示过，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了踏板的产品，但是呢现在没有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呢是尊界 V800 自动踏板的供应商。而且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新黄河报的记者也致电了凯众股份，想问一下他们公司生产的自动踏板是否应用于江淮的尊界车型。但是呢，对方表示因为涉及到保密协议，没有办法直接回应。所以呢这次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自动踏板，它的这个供应商依然呢还是一个谜，

好的，这个事情呢还在继续发酵啊，这个消息很多，包括呢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啊，测试人员，因为这次测试尊界 V800 的呢，就是三辆车都是同一个人啊，叫东门剑南啊。据了解呢，负责测试的这个人现在已经是遭遇到了短信的轰炸，来自于方方面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他那个视频那个测试员后来还是有些评论的，对，他对这个事情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这个现在有些视频都已经下架了，很多平台都已经看不到这个测试的视频了，包括像哔哩哔哩啊等等一些非常这个在这个网上比较热的一些视频网站，现在都看不到这个视频它的全貌了，只是个别地方还能找得到，就整个视频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是把这个视频呢是全程看下来了，但是呢具体是谁撤的视频，因为现在又把这个矛头呢又指向了这个懂车帝啊，说这个懂车帝啊本身就这个有问题，本身呢就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因为他之前呢就测试过某款车型啊，和这个尊界 V800 呢是同一这个东家的，所以现在就有这个矛头呢也指向了这个懂车帝啊，是不是这个他们不懂事啊，你就打压人家，你净找别人的软肋踩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最终呢还是要看这个，就是它的测试的边界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它的这个测试是不是符合这个就是整个汽车行业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博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背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到我们的群友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切啊，这个邓先生就说了，他说你别管他用力没有用力啊，就不应该被踩断，塑料不行就上不锈钢，不锈钢不行就上钛合金啊，这玩意儿呢就不该断啊，这个说实话确实比较吓人啊。他说万一有人紧张天生这个神力怎么办，这对就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听众阿兰就说了，视频下架的速度非常快，遥遥领先，名不虚传。我不知道这个阿兰你后来有没有搜他的那个实测的一个完整的视频，现在很多平台都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都是一些转发的一些视频啊。潘先生就说了，挨打就要立正啊。I love 就说了，他说我们就是吃瓜的，反正有些车我肯定也不会碰啊，就是看看热闹啊。但是说实话，对于车主来说，或者对于已经订车的、已经提车的车主来说，现在的确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啊！我还买不买？买来之后我还开不开？对不对？这都是问题。我觉得，如果真是已经下了这个订单的，那是不是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在有争议的阶段的时候，那你可能要暂时要推迟购车的计划，对吧？你等待官方发布的一些完整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交叉看信息，就是一方面这是一个测评的一个信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我也去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投诉、相关的一些案例。但是呢，目前呢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尊界 V800 在此前并没有出现过踏板断裂的问题，这是尊界给出的一个回应啊。但是呢，这是一款刚刚上市的车型，它路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车，因为呢，我不是说这个啊，就是这个车的市场保有率不会很高，对吧？我只能说不会很高啊。所以呢，你看之前的有些这个信息也不太好去判断，对吧？也不太好去判断。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等子弹落地。啊，你看这个阿兰就说了，他说微信群里的视频都打不开了，我不知道是转的视频还是就是录下来的视频还打不开吗，反正现在下架确实非常快啊。好，各位评论特别多啊。孙先生也说，这个关乎到人命啊，既然测试出来了就要找到原因啊，该更换的就要更换。他说呢，这还是新车啊，一辆百十万的车起码要开个10年往上，随着零部件的老化，以后更容易发生断裂的情况。还有朋友说，最后看的就是谁的后台硬的问题了。哎，其实吵到最后，你不一定能够看到一个客观的结果啊。但是争论就是这样，就是愈辩愈明嘛。只有这样的争论，才能够看到相对真实的结果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应该是在周一了，周一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

0: 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所唱出的《我坐在这里》。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这个正常情况下，其他的这个单位啊，其实我们单位也是啊，
1: 对，
0: 明天依然是正常上班的状态。
1: 对呀，对呀。
0: 不过我们主持人走的是这个
1: 周末的班，
0: 对，主持人班，哎，这个样子，对。大家这个明天还要上班，心情如何啊，朋友们？
1: 我感觉你是幸灾乐祸。
0: 对，我也觉得我这个语气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样子。不过怎么说呢，这个咱也放了7天的假了，
1: 是的，
0: 对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那昨天我们也是迎来了寒露节气啊，对不对？这个秋燥其实也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你的这个脸啊，皮肤啊，这个身上的皮肤啊，哎呀，感觉好像都有一点干燥燥的那种感觉了呢。
1: 所以节目一开始就要开始
0: 卖护肤品。没有没有没有，
1: 开玩笑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再向大家推荐。对，
1: 这个秋燥呢就是更加的明显，也是这个时节最突出的一个气候特点。
0: 我觉得这个昼夜温差大也是其中的一个特点嘛，对吧？
1: 但是呢这两天就是天气晴好，
0: 还可以，
1: 天高云淡啊，适合赏秋出游。又出去玩了，
0: 才回来。
1: 我跟你讲，就
0: 你说在适合赏秋出游，
1: 真的
0: 不合适吧？你现在讲这个话，
1: 就怎么讲？你请假都得出去啊，就这种感觉，就太美了。
0: 不合适，不合适，
1: 合适，非常合适。大家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就除了体感会感觉到有些那种干燥，也会有这种就是口干舌燥的感觉，容易口干。
0: 所以秋燥嘛，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饮食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滋阴润肺的食物，养生也是要顺应一下寒露节气的起居规律。
1: 是的，
0: 早睡早起啊，养护身心啊。哎，早睡早起这个东西老生常谈。
1: 对。这一周
0: 呢，一年四季全在讲啊。
1: 一周的天气就没有太大的波动，基本上都是多云啊、晴天啊。
0: 对，25-26度。
1: 对，
0: 这个26-27度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对吧？哎呀，珍惜。非常害怕那个寒冷节气的到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因为刚刚这个孟竹讲了，哎呀，你看明天我们上的是主持人的班，
0: 说我幸灾乐祸，说有听友就发来一个表情，说啊，孟竹现在最适合这个表情了。
1: 这个表情呢，就是亮剑里面王有胜
0: 来一句爽
1: 门口，然后呢就是
0: 爽手的优越感讲，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是单休，
0: 不好意思，还是上班呢。
1: 对，
0: 我明天上班，
1: 我
0: 明天还是上班呢。对，
1: 对，我们是值班，
0: 对，
1: 所以就是从进入这个单位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没有双休过，
0: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双休的优越感这个样子，我都忘了，
1: 对，
0: 我都忘了啊，双休啊，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1: 其实你要讲真正的这个上直播的这个时间，像周一到周五，我们2个小时，对吧？
0: 然后嘞？
1: 那周末那就不是2个小时，
0: 4个小时啊？
1: 就4个小时了。
0: 对啊。
1: 就有时候感觉周末，我只喜欢星期六，我不喜欢星期天。星期天我要值班，他只喜欢星期六，星期天不喜欢星期六。
0: 我跟你讲，吕彪，我跟你讲，人真的就有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国庆假期咱不是一次性值班6个小时吗？怎么昨天晚上这个4个小时的班值得轻飘飘的呢？
1: 是吧？
0: 就整的是我的妈，
1: 感觉自己抗压能力也变强了，
0: 不能对比，你可知道？
1: 感恩感谢啊。机会，你看，就是锻炼的机会，你看，就锻炼过了之后，
0: 人真的是
1: 对吧？就现在就是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对吧？以后要不把我的班也值了呗？
0: 你钱分我就好了呀。
1: 可以啊，没问题。对，没问题。
0: 真的？
1: 对啊。但班你上哈？
0: 那有钱肯定是要付出一点劳动力
1: 的，可以，没问题，那没问题，对。
0: 哎，说到这里的话，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到的是高精力这样的一个词。
1: 嗯，
0: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属于高精力人群啊？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中心，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嗯，
0: 我觉得他是属于高精力人群。
1: 是哪一位呢？
0: 就是女孩子孟雪啊。
1: 哦，孟雪。
0: 对。
1: 她是属于麻利的那一种。
0: 我觉得她就高精力人群。
1: 嗯。
0: 就你感觉好像他身上都打鸡血的那个样子，
1: 是那肯定拿钱拿得多。
0: 所以我就但是我跟你讲，就你身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你觉得哇他好高精力啊，
1: 嗯，
0: 怎么这么有劲的呀，他不嫌累的吗？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大家呢就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吧，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高精力人群，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高精力人群啊，对吧？
1: 嗯，
0: 哎，你觉得你吕彪啊，你跟同龄人相比，你属于高精力人群吗？
1: 我跟同龄人相比的话，我是宣城人，
0: 你跟蚌埠人比，你也宣城人是吧？
1: 就是高精力的这个东西曾经有过，啊，
0: 那就你
1: 干很多的事情都有
0: 过。我觉得你这个话讲的就显得好像还挺悲哀的，
1: 就
0: 曾经有过，
1: 对，曾经有过，
0: 就年纪大了干什么都。
1: 跟年纪也没关系，可能跟体型有关系，就是人变懒了。
0: 啊，
1: 但是呢，这个高精力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高精力。
0: 嗯，
1: 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嘛，对。
0: 但我觉得我所谓的这个高精力就是
1: 干任何事情啊，
0: 就是对任何事情就
1: 打鸡血一样，
0: 对，打鸡血一样就好有劲，然后就属于那种啊，他一天啊搞个这个搞个那，到这去了到那去了。
1: 就感觉不嫌累。
0: 对，我觉得这种叫属于是高精力人群。
1: 对，但是我见到的更多的高精力的人群的话，应该是属于我们父辈那个年代的。对，年轻人我看到的不多。
0: 真的吗？
1: 对，
0: 我觉得年轻人很多是高精力人群。
1: 来，哪些你跟我讲来。
0: 就年轻人你又不认识。
1: 就我们单位的。
0: 我没有说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
1: 嗯，
0: 就刚刚已经提到过一个了，
1: 对，孟雪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我身边就是属比较认识的，应该他算是的。
1: 嗯，就您的朋友，凤阳的，
0: 谁啊？真的，我一懵，真的是，嗯，
1: 高精力的人。生活当中应该没有那么多，对不对？
0: 大家也可以留言，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高精力人群？
1: 嗯，
0: 就是跟同龄人相比的话，你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哦。有人想，这个什么，已经休两天了，还有五天调休。
1: 嗯，
0: 满打满算，从4号休到11号。
1: 哎，我们要相互提醒一下，今年的公休假还没请，对吧？
0: 没请啊，对啊，没请啊。
1: 但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已经浪费了很多年的公休了，真的。
0: 那你现在讲这个话也没什么用啊，对不对？
1: 有用呀，就是想着准备年底的时候看能不能请一下。
0: 你请啊，
1: 对吧？但是我感觉无论什么时候去的时候。嗯，我们主任都会讲，哎，你怎么又请假？上次他讲了一句，我说，来，你跟我讲一下，就我讲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请过假了，为什么你来了这一句啊？哦，那我记错了，不是你，你怎么又请假这样的？
0: 但我感觉好像我也有蛮久没请过公休了，
1: 对，
0: 这几年好像没请过，
1: 嗯。
0: 哎呦，我真太热爱工作了，我的妈呀！
1: 真是。
0: 啊，有朋友说不知道我算不算？3号白天刚上完不挣钱的破班，嗯，晚上11点想吃烧烤，跑徐州去了，吃完1点多了，然后想看海，又骑车跑到连云港去了，看完日出，绕景区跑了几圈就又回来了。你绝对是属于高精力人群。
1: 对，就是通常的。
0: 你绝对属于。
1: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哎呦，劲都使不完呢！你看，
0: 对我
1: 很多朋友评论他讲，你是闲的，也是也算对。
0: 你是学那讲的，也不怪他网名起一个三无人员啊。
1: 这个高精力，你不一定非得让他联系到你的工作上面，生活当中也是。
0: 对啊。
1: 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什么，他会早晨起来，他会
0: 拥抱太阳啊，
1: 做早餐，然后呢，每天还辅导小孩这个作业，然后呢，没事还喜欢就是运动，再加上。可能家里面有院子，还会去种一些菜呀，搞一些这个东西。
0: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会生活的人。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算是高精力的。对，要喊你我刚说的这几项，你能满足哪一条？
0: 我都可以啊。
1: 你们这没有这样做呀？就。
0: 但是我现在家里没有院子啊。
1: 每天早上要早起做饭，你能做到吗？这个辅导小孩写作业，当然你现在没有小孩，
0: 没有小孩、
1: 对，你要有小孩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性格，你暴躁的。
0: 不是，为什么你一定会要这样讲呢？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躁呢？
1: 就是按照你的性格来讲。
0: 没有啊，我跟你讲，对小朋友非常的有耐心，
1: 是吧？
0: 真的，
1: 没有写作业的时候都很有耐心。
0: 我真的是，就人不要。光看表面，
1: 我真的真心希望今天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的5:16，他这个监控到时候我们以后还能调出来。
0: 你不如你现在自己手机录一下，
1: 我的天，这简直就是留存档案好吗？
0: 开视频录一下好了，比调监控要容易多了。
1: 手机不是没有内存了吗？同时都已经换了18了，我还在原地踏步。
0: 谁换18？
1: 想知道吗？
0: 英石啊。因为他名字很英石。
1: 当年他跟我一起换的手机。我就跟他讲，我讲讲实话，我讲我觉得追这个东西没有意义。这样也不是追，这样我是因为之前那个手机太卡了，就我想换一个了。然后
0: 这你也可以换，你早都可以换了。
1: 我可以换呀。你为什么要加个早呢？就感觉好像很古早的手机，
0: 不是
1: 当年换的时候也是，
0: 因为你在我面前抱怨手机的事情抱怨了太多遍。
1: 我抱怨最多的是什么？
0: 就抱怨它就是信号啊，
1: 真的是
0: 然后
1: 信号
0: 然后那个电量啊，
1: 电量
0: 还有卡的啊，
1: 卡也还好，
0: 你都抱怨过。
1: 我抱怨的东西多着了，这才
0: 老
1: 几，对吧？
0: 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吧。然后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高精力人群？跟同龄人相比怎么样呢？有朋友说我都一阵一阵，有的时候高精力，有的时候觉得气血不足一样。
1: 我这个跟他比较像，就是属于有时候一时兴起，他就是感觉来了，对吧？哎呀，那没感觉的时候，不喜欢的东西，那就真的是，不可能有高精力。
0: 不过我相对而言，我觉得自己还算是高精力。对，就是而且我也不会像大家就是那种赖床啊，然后必须要定十几个闹钟才能醒的那种人。
1: 我是觉得你在酒场上是一个高精力人群。
0: 你神经啊！你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干什么？
1: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你是个女孩子。哎呦，我2分钟之内我可以撤回吗？就真的你看你又能喝又能聊的。还有点烂板的腿，对吧？
0: 但现在不会这个样子。
1: 不会了，为什么呢？成长了，
0: 因为酒量下降了。
1: 人过了25岁就是这个样子，
0: 就没有酒量了，就只能这个样子啦。
1: 我不相信，
0: 我连啤酒现在都不能喝了。
1: 哇，
0: 太难过了。到底是年纪大了，我已经转战红酒了，换赛道了。
1: 那厉害啊！你看啊，那个有朋友说啊，刚你提到的这个三无人员，他是我朋友，他就是年轻，精力旺盛，外加闲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体型来讲的话，
0: 你认识他？
1: 不就瓷砖吗？
0: 三无人员
1: 啊，
0: 哦，
1: 这怎么不认识呢？不要太认识好吗？就是
0: 这名字，这是大家这名字改的都。
1: 对于他的体型来讲的话，我讲真的，他能保持这样的一个镜头非常不错了。如果我是在他那个年纪，那个体型重量， 我可能还是会比较懒，就真的就是人懒的话就跟体型有很大关系。
0: 真的吗？
1: 我胖了之后就真的是变懒了很多。
0: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就是所谓的胖子？
1: 对啊，他才25呀。我25的时候，我跟你讲，我25的时候才多重了，我才130多，然后那个天天还打篮球呢。就
0: 反正是人胖了吧，他确实是有的时候他不想动。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0: 但是我觉得跟内心也有关系啊。
1: 我们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我上班的时候是下午的6点钟上班，然后就是其他的工种嘛，都是5点半下班。
0: 嗯。
1: 然后5点半的时候呢，然后后面就有篮球场面就有人打球了，就我到上节目的这中间半个小时，我还要去打了满头大汗，然后再来上节目。
0: 好像是有这个经历。
1: 对。后来就是长胖之后，你别想还有半个小时，你就还有半天，我都不会碰一下球的。你看有朋友就想

0: 主要就是咸啊，一咸呢它就有劲。我觉得赞同，就当你咸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像你天天在家睡觉啊，你比如讲啊，我们都喜欢睡懒觉，晚上熬夜熬一两点，然后第二天早上睡个九十点钟，哎，是不是很舒服，睡了自然醒。对于我们来讲，要是七八点钟起床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早起了，对吧？睡到十一二点的话，就觉得哎，差不多，这至少这个点你该起了。如果你从头一天晚上的十二点，你睡到第二天下午的四五点，我跟你讲，睡多了你也会难受，对吧？那这种怎么办？他还该起床，出去约别人喝酒。吃饭，
1: 那个是正儿八经，那个、是闲的。
0: 周末的时候，然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转
1: 了？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人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想，我得干些什么。
1: 但是有的人他属于越躺越懒型，
0: 嗯，
1: 他越不动，他越不想出去。
0: 哦，但是跟别人交流呀，吃饭、喝酒什么的，我觉得他们都愿意的。
1: 这还是分人呢。
0: 就有朋友就讲，我属于越躺越累的那种，就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犯困。还有朋友说，闲狠了应该没劲吧？讲我要休息两天，哼，懒劲就上来了。
1: 哎，你看有朋友说我35，放假一个人在家，一两点睡觉，七八点起来干活，晚上去倒球，干到十一二点回家洗一洗，玩手机到一两点，越玩越有劲。
0: 哎，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1: 但是他35岁了，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他也还怪有劲呢。
0: 你这话讲，我36岁。
1: 那你36了。
0: 就你刚才、
1: 哦、你36了。
0: 你刚才那个讲话那个感觉，就感觉就是他已经到这个岁数了，他也蹦跶不了几年了，后面的精力会越来越差，就那种感觉。后来我一想，
1: 我没有这样讲啊、哦、
0: 讲的有道理，
1: 过度解读。
0: 后来一算，我的天哪，我比他大呢，就是吧。你看、
1: 哦、
0: 还有
1: 你都36了，
0: 我都36，
1: 我怎么
0: 对吧？
1: 一直不觉，我以为一直都觉得你32。
0: 有那个，
1: 要个架势，
0: 对吧？有朋友就讲，主要看你怎么休息。要出去玩两天哪够呀？你讲的真对，我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前两天带小孩出去玩了一下，就是10月6号、10月7号两天，其实等于就是1天半吧。我感觉时间远远不够，但是又考虑到他要上学吧，对吧？你没办法，就是我要出去玩的话，就带小孩一家三口，这样的话，我觉得玩4-5天下来的话，不算是多那个，不算是多累。
1: 你也不看看你们天天都几点钟起来，都高中午还没起来呢。
0: 对
1: 啊、你是那可以玩到四，可以玩4-5天，你是不累？
0: 对呀、啊。
1: 你睡饱了呀？有人说，我觉得所谓高精力大概是局限在体力上，让高精力的人试一试经年累月的脑力劳动，比如常年累月搞科研，搞上几年就受不了了，这样的。
0: 今天下午就在我来上节目的这个前10分钟，我们办公室同事就讲他的外甥都上班了，你想看我们办公室那位同事都有多大了，他的外甥啊。
1: 那是他是不
0: 小干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科研啊、干的是科研，后来呢就是工资非常不错，待遇非常不错，
1: 能想象得到
0: 啊，但是呢每天工作强度确实挺大，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
1: 哦，
0: 我
1: 的妈呀，
0: 你看看，
1: 我觉得这确实
0: 就是
1: 人这钱拿的也应该，
0: 哎，脑力劳动。
1: 但确实是的，用脑时间久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好累好累哦。比那个去付出自己的这个体力，真的是要劳累很多。
0: 对，
1: 能理解。对，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自己是高精力人群吗？跟同龄人相比怎么样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听到一些就是

0: 老话。
1: 嗯。
0: 什么跟什么在一起不能够吃？
1: 啊，
0: 食物相克。
1: 食物相克，以前我们学过这篇文章，
0: 而且还说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海，哎，有人是这样讲啊，说你吃海带不能跟白酒配在一起，
1: 为什么呢？
0: 就好像是说，就是它就会变硬，然后你的胃就不能够消化，然后这个样子。
1: 胃可厉害了，其实。
0: 对，确实胃可厉害了。嗯、还有一种就是螃蟹。就这个季节也是吃螃蟹的季节嘛，对不对？
1: 嗯、
0: 螃蟹加柿子等于是砒霜、这个不是也是这个
1: 听说过
0: 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 传言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年下来，原来它不是的，它是谣言。
1: 哎，谣言多着呢。
0: 我的天哪，真相来了！哦，搞了半天，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啊，就这两个。嗯，他们俩搭在一起对身体有害的话，一定要达到那个一定的剂量。
1: 哎，对了，
0: 需要一次性的就是吞食数百斤的蟹，你才会中毒。
1: 嗯，
0: 像我们平时吃个一个两个，不会造成什么成了砒霜。
1: 抛开剂量，这个
0: 谈毒性。
1: 都是耍流氓
0: 啊、嗯！都是耍流氓，危言耸听也就算了，还耍流氓。其实这些传闻风险根源在于柿子里的鞣酸。那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吃柿子的话，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的不适。那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螃蟹腹部有一层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蟹黄外面那层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这个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话，撕掉就可以了。但是这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呀、啊，螃蟹加柿子等于砒霜，这个是谣言，在这里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人讲，嗯，那食物相克，香蕉和冬枣也不能一起吃。
1: 那个倒不是食物相克，说的是香蕉和枣子在一起吃的时候
0: 有味道，
1: 会有一种
0: 屎味。
1: 对，哦，你这个小姑娘讲话就真的是太直白了，差点我都没有接过来。
0: 这不是日常生活当中
1: 就是这么率真。嗯，
0: 我只是读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而已。就是这个叫追梦人的人说的。哎，你们还听说过什么跟什么不能够在一起搭配的？
1: 嗯，
0: 朋友们。
1: 真记不得了，就反正讲了好多。
0: 来，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你学过？
1: 你没学过？
0: 我忘了。
1: 对呀、
0: 谁还记得这么多天？
1: 哎呦，这个太印象太深了。当时就
0: 印象太深，你还记不得？真的是
1: 不是？就是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柿子和螃蟹。
0: 嗯嗯，
1: 对，这是提到过的。嗯，
0: 课本里有过
1: 对
0: 是吗？课本里原来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对的，朋友们。
1: 不是的，食物相克，那当时课本里就已经辟谣了这个意思。
0: 嗯、哦，
1: 对。
0: 哎呦，
1: 看来你真的没有学过这篇文章。
0: 我跟你讲，我好
1: 像太胡扯了都。
0: 我跟你讲，有人讲头孢配酒可算，我的妈呀！
1: 头孢配酒，头孢配酒真的是
0: 不可以哦，
1: 真的是有可能会一喝就走，它是会产生那种双硫仑样反应，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晕呐、然后呕吐呀，昏厥的这种症状，对，
0: 就是、
1: 心跳加速。
0: 我跟你讲，有
1: 是危险的，
0: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颜值反应大的人，真的就是
1: 会致命的，
0: 对，
1: 嗯，
0: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还有真水无香说豆腐和柿子好像也不行，其实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只是读一下大家的留言。你看神灯肯定是没好好听节目，他又来了一句螃蟹和柿子也不行呀、大哥、
1: 就是、
0: 我们刚才辟
1: 谣
0: 过。
1: 对，哦，为什么这个食物相克啊？你看啊，有很多人会讲什么啊，菠菜和豆腐，柿子和螃蟹， 海鲜和维 C，
0: 海鲜和维 C 呀，
1: 都做过科学分析。
0: 嗯，
1: 正常的食用量不会产生有毒的物质。
0: Okay, OK，
1: 很多的说法是把个别的案例硬扯成了因果，本来吃坏肚子、过敏，他就怪到了这个搭配头上。
0: 嗯，
1: 对，就人体的消化系统没有那么玻璃，不会因为两种食物碰在一起就凭空生成毒药。嗯，来，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啊，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例子。嗯，大家都吃过药，对吧？吃药的时候家里人会跟你讲，你不要喝汤，你不要用汤去喝那个药。
0: 啊，不是，他说你不要用茶去代药
1: 啊。喝汤的时候也搞过了，你要用白开水，
0: 最好是白开水。
1: 我想请问，这个白开水喝了我胃里面去了之后，跟我汤喝了胃里面有什么区别？哎，医生就这样讲的，你就这样做讲的。
0: 但是我从小听到的就是你不能够用茶去代药。
1: 茶它当中的一些物质会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
0: 药性，是的，
1: 这个是正常的。
0: 嗯，
1: 对。然后他我小时候喝汤去吃药的时候，
0: 汤没事，
1: 家里人就讲你不要用汤。我说来，我先给你演示一遍，我现在喝一口汤，我刚喝到肚子里去，然后这个时候我用白开水吃药，有没有问题？那应该没有问题的了。我怎么搞的？我这个胃还能分好几个区域吗？对，喝汤啊，你啊
0: 啊，他一个在 A 区，一个在 B 区，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一个小精灵在那个什么？哎，我来看一下这个喝进来是什么？喝进汤，先生，请走左边。哦，你是什么？你是水啊，请走右边。哦，馒头，请走中间。你是什么？你是药是吗？
0: 啊，请。
1: 你有会员吗？这个就自从就是长大了之后嘛，就是很多的一些谜团就很自然而然的你就解开了。
0: 是的，
1: 小时候还会骗你有老拐子呢，对吧？
0: 对啊，小时候还说那个泡泡糖就咽到肚子里了。
1: 但是老拐子是真的，
0: 不是说的。 对
1: 老拐子真的，
0: 还说
1: 回家
0: 那个泡泡糖如果就咽到肚子里面的话，就是大人会吓唬你嘛。他把你肠子粘起来了，然后就哭得跟哇哇的跟什么一样，
1: 到时候你就会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然后就小时候我就被骗过，然后哭啊那个样子。
1: 妈妈怎么？然后妈妈讲怎么回事？口香糖吃到那个肚子里面不小心吞进去了，讲的。
0: 对，
1: 嗯。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3，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那我们希望各位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OK，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估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1: 是
0: 对不对？大品牌海蓝之谜，
1: 毕竟昨天我们也介绍过。
0: 我们今天向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三件套啊，组合当中呢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王牌经典面霜30毫升，全套配齐，水乳霜下单呢，而且还会再赠送大家礼盒礼袋。那作为贵妇护肤修护界的天花板，精粹水呢达到一个补水舒缓的作用，而精粹乳呢长效滋养，经典面霜是强韧修护屏障。那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干燥起皮泛红，对不对，过敏啊之类的，用它来修护的话非常非常的好，敏感肌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1: 说一下它的价格，
0: 专柜一整套售价3000多，
1: 不便宜。
0: 对，但是我们这个三件套只要
1: 799，
0: 花不到800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拿下一整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了。
1: 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
0: 你一点都不激动，真的是。
1: 我一激动，我马上就破音了啊！
0: 就要这种破音的感觉才会显得很，
1: 好，试一下啊！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哎呀，讲出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微信下单、啊、
0: 整不会了，
1: 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7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有位朋友
0: 啊，那个与风同行，我们看到你发了照片了，
1: 但是不是我们的办公区。你拍错了，
0: 他好像是在二楼，
1: 他是在 A 区
0: 是吗？
1: 对，
0: 他这不是 B 一区啊，
1: 他拍了那个工牌，那是在 A 区3楼。
0: 不过他也来到了 B 区，我们看到了哈，看到了。你来干嘛的？
1: 这个也是在 A 区。
0: 哦。

0: 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家小宝以前小时候吃药，我们就给他那个掺到奶里面，以前也不敢，后来问了医生，医生说可以。我看网上还有什么买那个旺仔小馒头，然后把药滴到那个小馒头，吸水吸到旺仔小馒头里面，这样的话给小孩吃也能吃下去。
1: 对，就是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对
1: 对，
0: 还有人说看电视是不是梨和温水也不能共同吃喝，容易拉肚子。
1: 然后
0: 梨和温水，那咱煮梨那不是也？
1: 以前呢，我小时候就包括我爸也讲过，像吃梨子吃过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喝水容易拉肚子。但其实我试了不下于几十遍，从小到大
0: 就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那以前嘛，小时候家长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呗，对吧？
0: 对，我觉得这没有依据啊，我们还煮梨。
1: 自从讲了这个食物相克的新闻之后，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一些经历。
0: 对，
1: 我们的一群当中，这个
0: 笑死了，真的外搞笑。
1: 嗯，你们讲的这些我都试过，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就有一次哈，我吃了头孢忘掉了，晚上跟朋友一起喝酒，喝了一瓶啤酒才想起来，

0: 你看我秃吧，遗言都快想好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头孢，就他。
1: 吕表讲，你搞反了吧？你该戒的应该是酒。
0: 对啊，现在头孢跟那个酒都戒了，讲的，哎，这真有意思，就是、这个问题是
1: 有被你笑到。
0: 对，这个问题是谁引起的？头孢引起的是吧？就好，那我以后不吃头孢了，讲的。
1: 他忘了讲的。不过这事儿也算是给他这个上了一课。
0: 其实吃头孢，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不光是头孢，有好多的药，就是。吃过之后你不要喝酒，
1: 对，
0: 对你既然你
1: 就是他
0: 你没有问题，你哪会吃药？你既然有问题，你就这段时间老实一点。
1: 反正我觉得医生都永远都会讲忌辛辣烟酒哦。
0: 对呀、啊，
1: 对吧、嗯？这个样子。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觉得自己是高精力人群吗？跟同龄人相比怎么样呢？大家觉得近些年的体力跟以往相比如何？你是觉得自己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说大不如从前呢？
0: 后者。
1: 你完全就是懒的，我跟你，你完全就是因为胖引起的。
0: 这个
1: 一胖就懒，越不动身体越不好。
0: 我姐，我知道了，好、哦，我知道了啊、哦。
1: 我真强烈要求，不是要求，没啥用，就希望
0: 啊，
1: 真心的希望你可以、
0: 瘦下来，
1: 对
0: 啊，
1: 减减肥。
0: 我跟你讲，就是在这个十一，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我老婆这边亲戚，那他们家有个小孩就是结婚嘛，哎，我看到家里有一个，他二爷。应该也有五十岁了，差不多四五十岁，这样的一个岁数吧。一看就是尖酸的，穿一个那个 polo 衫，上台致辞，你知道吗？
1: 啊、
0: 我的天！
1: 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就是
0: 中年男人的魅力。
1: 哦，哎，他的精气神是不是？他的脸部的皮肤是不是也很紧致、啊？
0: 紧致。
1: 哦，你
0: 戴个眼镜，
1: 没少练背，
0: 对，
1: 没少练背，
0: 不光是背，我的天，人家那个胸肌，对吧？就穿了 polo 衫，你想想看，腰又细，
1: 啊、
0: 穿了 polo 衫，
1: 倒三角，
0: 倒也不是像那种就是
1: 很夸张
0: 的
1: 那
0: 种，就这样就将将好，哎呦我的天，看过之后，然后感觉哎呦这个健身是不一样，
1: 你看看又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啊！
0: 我上次是不是买哑铃了？到现在还没有拆开。对，
1: 真的，
0: 还外面还包裹的那一层叫什么？那麻布袋样的那个。
1: 我意思你拆开看看，要不然你就不要缺手了呢。
0: 就是我跟你讲，七天无理由都来不及了，就是已经过了七天了。有朋友说国庆爬了一趟涂山，现在身上还疼了，讲的。
1: 以前都不当回事的。
0: 就你这个是10月1号当天嘛，一个星期了哦，就是那种酸什么乳酸排不掉。
1: 那我知道，我知道。
0: 我们经常健身的朋友，不是经常健身，
1: 我跟
0: 经常健身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偶尔去健身的一次的那个朋友，他会感觉到什么，就是
1: 哇，就第二天那个酸的，哎，就是你长时间的不动，忽然之间运动一下，你绝对，如果你不好好的就是拉伸，然后就是按摩，的话，你真的你的。肌肉会第二天会好酸好酸，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到身体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近几年和以往，就是有时候我也去打一下球呀什么的哈，以往是长时间不运动，偶尔运动一次，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讲的，第二天会酸痛？现在不是，
1: 当天
0: 当时就酸痛，对，而且持续很多天。
1: 你是不是跳了？
0: 跳呀，我肯定跳呀，我还喜欢跳。
1: 对，你是蛮喜欢跳的。
0: 就我跟他们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球打得不咋地，因为我平时也不打羽毛球哈。然后呢，就是打篮球更多一点。然后
1: 拉倒了，还更多一点。你有几次给？
0: 有，但是呢，就是这个体型已经不适合这个跳了，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
0: 跳过之后，然后那个腰呀、腿呀、
1: 膝盖。
0: 啊，就是
1: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0: 真是的，还以为自己瘦呢。然后有时候你包括在走廊上面要转身，我以为那个转角，我可以过去。
1: 你以为遇到爱呢？
0: 对，然后
1: 实际上遇到的就是墙，
0: 就是墙，心墙是吧？ 然后那个就是一转身，哎，就立马就撞到那个什么墙上去了。
1: 哎，绿表啊绿表啊，你可别这样了。
0: 然后那个，
1: 我跟你讲，他刚刚那个朋友是提到涂山，
0: 嗯，
1: 哎，我没去爬过涂山，哎，
0: 你没去过，我都爬过几次了。
1: 你都爬过几次啊？
0: 对，
1: 那一般就是那个来回多久啊？
0: 我当时爬了大概有几十分钟吧。
1: 才几十分钟啊！
0: 我们是2014年新年爬涂山，我们新闻台弄的这个活动。
1: 哦，2014年，嗯，我的天哪，12年过去了。
0: 当时我是我们单位第一个爬上去的，
1: 一巡都过去。
0: 现在的话，如果单位再组织这个，我相信我是最后一个。
1: 下次我也去爬一下涂山去。
0: 赶快去吧，好。
1: 蛮有意思啦，爬山蛮有意思
0: 的。有人
1: 说28的心态，三十八的身体，我总以为我跟年轻人一样可以，但是身体总是打脸。
0: 是的。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说，那是因为你的体重比以前更重呀，腿受不了，真是这样的，就是，啊，哦，酸，啊疼，就是这种。
1: 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老是不动的话，身体的这个机能哦，
0: 就是下降，
1: 就是会退化。
0: 对，就是
1: 会
0: 跟脑子是一样的。
1: 对，我跟
0: 你
1: 讲，你
0: 不用它就退化。
1: 身体当中会有一个反应。
0: 你不需要我了。
1: 对，你不需要我，你用不到我了。OK， 它就慢慢的退化。
0: 你平时对它爱答
1: 不
0: 理，不
1: 要这样，
0: 对吧？
1: 真不要这样。
0: 关键的时候，它就让你高攀不起。
1: 这种话，其实我说一说也就算了。
0: 嗯。
1: 你不要再讲，你就真的你讲这些东西就是很打脸。
0: 那怎么叫打脸呢？这也是一种现场教学，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1: 你看看我们听友，他说看看我日常跑步的距离，
0: 确实多。
1: 哎，他还蛮厉害的。
0: 这什么时候跑步跑了40多公里？这是参加半马了，要么这啊，40多公里是？这40多公里怎么来的？
1: 你看他还画出来了。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1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所唱出的一首歌，叫做《鲜花》。那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分享一下哈，你觉得自己是否是一个高精力人群？
1: 嗯，
0: 跟同龄人相比的话，怎么样呢？
1: 今天同龄人被点名最多，
0: 对，被这各种点名。而且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确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就是也跟我们聊一聊，就关于食物相克，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怎么说呢？虽然刚刚也是这个辟谣了，螃蟹和这个柿子在一起是砒霜这件事情，它是谣言。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凡事都是应该要有一个度的。
1: 对。
0: 对吧？你这当然了，你食用过量的话，它还是会对你的身体是会有一些
1: 首先讲一个很
0: 不舒服的地方。
1: 你如果造成了消化不良，
0: 嗯，
1: 或者是腹泻呀，对吧？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吃这些东西，他也有可能腹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腹泻呀、过敏呀，加上那个消化不良呀，哎，他刚好呀想起来，哦，我吃了螃蟹，啊，吃了柿子，哦，对，人家都讲这个不能在一起吃，
0: 嗯，
1: 他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固有印象。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养生这方面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的这个环节。
1: 嗯，
0: 那当然了，这个寒已经寒露了嘛，
1: 对，
0: 寒露后有一个养肝肾的黄金时段。
1: 嗯，
0: 而且呢也有几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好做到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每天用热水去泡脚，水呢是要漫过我们的这个脚踝的，可以加大约10克的艾叶，温通肾经。泡完脚呢，可以将双手互搓至微热，再用指腹轻揉按揉这个足底涌泉穴约3分钟，力度适中，可以帮助气血下行，阳气内收。其次，晚上的9点到11点哈，是全身气机流转、养护肝肾的黄金时段。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休息的话，会更加的有助于精血的修复。建议睡前15分钟熄灯，远离电子屏幕，可以听一些柔和的音乐，安定一下心神，促进这个深度睡眠。不过
1: 这个点我刚下班，
0: 我是
1: 啊，9点钟我刚下班啊。
0: 你没有一8点半吗？
1: 8点半跟9点有什么？
0: 他晚上8点到11点，你就11点之前睡就好啦，对吧？
1: 就下一次我要录完新闻的话，然后
0: 啊，我要睡觉了。
1: 就是那个啊，一看9点07了，哦，我晕了。
0: 但是睡眠这个东西真的也很重要的。嗯，
1: 当然了。
0: 其次，我们在吃方面可以推荐大家吃这个黑芝麻核桃粥。
1: 嗯，
0: 对，就是自己可以在家熬一熬。你当然，你也可以在外面就是买，要少吃，少吃咬过量的这个生姜、大蒜等辛辣发散之物，
1: 嗯，
0: 以免耗散阴精这个样子。
1: 它关键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们之前听那个就有人说，
0: 嗯，
1: 说那个头发白了怎么办？
0: 吃黑芝麻、黑豆、
1: 黑芝麻、黑豆。然后还有人吃那个什么黑芝麻丸那种的，
0: 对，就5个黑色的结合在一起了，然后狂吃，
1: 最后头发还是白的，然后给自己吃出了高血脂。
0: 对，而且就是好像
1: 比较过量，对，
0: 有一些人就吃这些东西吃多了，就还会脸部好油出油之类的，
1: 吃的太多了。
0: 对，因为它那个黑芝麻，它里面本身油脂就很多很多。
1: 就是据目前科学分析啊。没有一种物品可以吃了之后让你头发变从白变黑，对，如果有
0: 固发是可以的，
1: 如果有请
0: 推荐
1: 给我，
0: 多长点头发可以吗？
1: 对，之前我问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身边有2个光头嘛，对，我身边经常在
0: 他那2个没用了，
1: 啊，嗯，对，
0: 他那已经不是这个外力能解决，
1: 就是
0: 能阻挡的事情。
1: 我问他们，我想那如果头发秃跟头发白，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他讲，那当然头发白啊，我好歹我有头发去染，我现在就是没有头发了，这样的。
0: 他可以戴假发，现在假发做得
1: 很真。他们
0: 真
1: 的很省钱，你知道吗？
0: 省了洗发水的钱。
1: 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头发刮光，看上去很清爽。

0: 但冬天也蛮冷的，头顶
1: 有这种
0: 像一颗卤蛋。
1: 我这个剪头发，因为我每次两边也刮的，基本上也就快刮光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阵风吹来，确实有点凉。对。
0: 哎，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新闻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赶高，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自己本地的特产带给别人了，带给别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它发生在青岛。青岛有一个小伙，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什么？青岛的特产
1: 啤酒，
0: 青岛啤酒
1: 啊！
0: 哎呀，这个青岛的小伙子啊，拉着一桶啤酒赶高铁。他说啊，我是要给外地的朋友和同事们尝一尝啊！
1: 哎呦我的天，
0: 而特别有意思。而这新闻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2: 我是崂山的，我现在去江西，因为我在江西工作啊。因为我那同事对于我们这个青岛的啤酒文化很感兴趣。
3: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间是傍晚的6:50，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明天傍晚你见呀。嗯，明天我们上周末班，姐姐。
0: 那就星期一再见吧。
1: 星期一再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我怎么排队，我在哪里让乘客上车，我不知道大家目前都是怎么去解决的啊。因为网约车的这个停车区不是现在才有啊，之前就有，我不知道像之前像我们的巡游车，如果要是接到了网约单，大家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是走那个快速通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不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存在了一些障碍，对吧？既然是快速通道的话，你肯定是要就是快进快出，那么乘客下单之后，他可能是两三分钟，也可能是三五分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到现场，和乘客的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方便。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目前得到的回复是什么呢？很担心如果要是允许巡游车进入到网约车的停车点的话，会不会存在喊客的问题，会不会存在拉客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在提，就是为什么巡游车不能够进入到高铁南站的地下停车场，当时也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呢我在其他城市就遇到过，就是在平潭，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平潭高铁站不大，好多车都是在地下停车场喊客拉客，他有的车呢不是停在那个地下停车场，他可能就来一个人啊，就在现场喊，可能这也是管理部门他的一个担心，就是允许巡游车如果进入到网约车停车场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免费时段嘛，比如说半个小时，对吧？你可以自由进出，那这半个小时的免费时段会不会造成喊客拉客和无序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也有讨论的空间啊，我个人觉得是有讨论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外地有没有一些

0: 鉴可以借鉴的，对吧？现在那么发达，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比如说，它的抬杆不仅仅是我的车辆进行关联，和我车辆有没有单，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关联？对吧？有单的话，我允许你进入；没单的话，车辆我不允许你进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当然也会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单的话，车辆不允许进入。那像这个网约车，候客在哪里候客？对吧？可能有一些网约车呢，还希望什么呢？好，你看我有了这个候客区了，我现在不是没单吗？好，我去到这个候客区，我在这等单，对吧？离这个车站比较近了嘛，就是我接单的可能性也会变大。这个我觉得确实有讨论的空间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啊，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的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还有一条封路信息，就在明天的时候，今天是9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就是到今年的年底，长路其中有一段呢将会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还好呢可能还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啊。哪一段呢？是从胜利路一直到滨河南路这一段，朝阳路啊，从胜利路，然后一直往北，然后呢要过淮河路，还要过那个是南山路吧？先过南山路，再过淮河路，然后一直到达滨河南路这一段呢，将会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所以呢，在施工期间，大家如果说呢有可以选择的路线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路线，可能还能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因为朝阳路。从那个胜利路然后到南山路，你说封闭施工呢可能还有半幅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包括到淮河路也具备半幅通行的条件，然后呢再往北的话还有半幅通行的条件吗？好的，各位可以留意一下现场的这个禁令标志啊和相关的一些提醒。这个施工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结束。这一段呢，还是进行这个白改黑，一个是白改黑，还有一个呢就是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和路面的修整。因为大家知道呢，这边是有一个铁路线，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个铁路线是去是留，我不太清楚啊。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比较大，确实呢是有改善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这次第一个呢是进行白改黑，第二个呢对路面进行修整，同时呢对路口呢它也会有一个渠化和改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还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我们蚌埠审车是。多少钱？这个审车的价格很奇怪，一直在变啊！一会儿呢是300多，一会儿呢是200多，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还有100多的时候啊，一直在变。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吧，全市大部分的检测站它的这个价格好像又涨到了，好像是360吧。各位有没有最近去审车的朋友啊？好，欢迎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
6: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下午在联总给国控，现场去看，看过以后，关于这个管理道口绿安装，都由国控来组织实施。来作为交通执法部门，我们是对秩序的管理，关于停车场的管理呢，职责还不在我们，是在推动，赶快把它建设好，投入使用，同时加强管理。第一个，你所有的往双证、骑权利车辆，才可以入，只限网约车，那个是网约车那个停车场候车区，应该在礼拜二、礼拜三肯定能搞好。
10: 好的。这是最新的回应，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多位朋友提到，刚刚投入使用的高铁南站网约车的候车区，存在着一些乱象啊，就是什么样的车辆呢都可以进啊，确实呢现场显得有一些无序。据了解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将会有一个现场办公，会讨论这边到闸的安装，包括呢后续的管理的一些问题。确实后续呢还有不少的问题啊，我看大家也在微信当中呢在给我留言。段公子就说了，他说你看能够及时采纳并且进行调整非常不错，响应呢也非常的及时。包括呢长安故里在下午的3:21的时候呢，他也拍了视频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说呢现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确实有这个现场办公。当然呢也有朋友呢提出了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巡游出租车，那个如果要是接到网约单的话怎么办的问题，我到哪里去等客的问题啊。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呢马上快要安装那个到闸了，去年都录入系统过的啊，就是网约车的信息早已经录入了。我不知道这一次到闸重新进行安装，系统是不是要重新进行录入，因为它总归还有一些新的信息要出现嘛，对吧。然后呢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叫陈元的朋友说呢，这个出租车为啥不给进呢？小哥哥也说，网约车的上车点出租车想进，我想问一下你们出租车的上车点，那么网约车为啥又不给进呢？目前我们得到的回复呢，主要还是担心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是不是能够容得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存在着坎克拉克的问题，接下来怎么去管理啊？本来高铁南站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啊。公爵就说，他说那边啊，反正他是一次没进过啊，就是网约车的这个候车区。他说我都打电话让乘客呢自己走出来，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取消订单。而且你走出来呢，我跟你讲怎么走还好找，对吧。然后你去找那个网约车的上车，目前还可以啊，就是我最近几次从高铁南站出站的话呢，就是地上的标志也好，指引也好，好像比之前呢又丰富了很多。就是无论你是乘坐巡游车、乘坐网约车、乘坐长途车，包括目前你乘坐公交车，这个指引只要稍加留意的话呢，比之前要清晰很多。

0: 现在这个网约车的那个就是那个指引的标志啊，特别特别的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公司有关系啊，就是公司去做的这样的一项工作，它不仅仅呢是有相应的提醒，它还有呢很大很大那个地贴，我不知道这个地贴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基本上乘客旅客啊，对，就是从高铁南站出站之后呢，想去找自己乘坐的这个交通工具，目前我看还是比较方便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下午在连总给国控现场去看，看过以后，关于那个管理道口的安装，都由国控来组织实施。那作为交通执法部门，我们是对秩序的管理，关于停车场的管理呢，职责还不在我们，是在推动，赶快把它建设好，投入使用，同时加强管理。第一个，你所有的往双证骑权利车辆，才可以入。只限王爷车，那个是王爷车那个停车场候车区，应该在礼拜二礼拜三肯定能搞好。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8: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下怎么下都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1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1: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12: 高铁站，他的你要想坐车，不管你现在高铁站都定了，不管你在哪发的，甚至你在刚下火车，洛克平台你下火车过后。你只要想坐王爷车，他默认定了你定到王爷车上这里，就是那个综合客运站里面，不管你从哪坐。所以我们现在被迫无奈接了样单，但平台也很聪明，平台只要是你出租车接的，他就那个微信提示里会提示你，让你主动和乘客联系，那乘客联系坐到上车地点，然后基本上我们都让乘客走出来，因为那个地点我们进不去。所以那地点我感觉还要再优化再改革。
13: 好，各位也可以提一些建议啊，包括给我提供一些基础信息，这样呢我也好和管理部门的进行沟通啊。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就是所有的出租车的这个网约单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尊界啊，尊界 V800， 这次测试呢，现在大家又把了一个矛头呢指向了踏板的提供商。我看到这是新黄河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智界 S7 的制动踏板总成的商品图片当中，它的这个供应商呢是叫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呢，凯众此前也公开表示过，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了踏板的产品，但是呢，现在没有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呢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供应商。而且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新黄河报的记者也致电了凯众股份，想问一下他们公司生产的制动踏板是否应用于江淮的尊界车型。但是呢，对方表示因为涉及到保密协议，没有办法直接回应。所以呢，这次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它的供应商依然呢还是一个谜。事情呢还在继续发酵啊，这个消息很多。视频出来之后啊，测试人员，因为这次测试尊界 V800 的呢，就是三辆车都是同一个人，叫东门建南。据了解呢，负责测试的这个人现在已经是遭遇到了短信的轰炸，来自于方方面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他那个视频那个测试员后来还是有一些评论的，对，他对这个事情呢发表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这个现在有些视频都已经下架了，很多平台都已经看不到这个测试的视频了，包括像哔哩哔哩啊，现在都看不到这个视频它的全貌了，只是个别地方还能找得到，就整个视频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是把这个视频呢是全程看下来了。但是呢，具体是谁撤的视频，因为现在又把这个矛头呢又指向了这个懂车帝啊，说这个懂车帝啊本身就这个有问题，本身呢就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因为他之前呢就测试过某款车型和这个尊界 V800 呢是同一东家的，就所以现在就有这个矛头呢也指向了这个懂车帝啊，是不是这个他们不懂事啊，你就打压人家，你净找别人的软肋踩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最终呢还是要看这个就是它的测试的边界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博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每年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看到我们的群友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切啊，这个邓先生就说了，他说你别管他用力没有用力啊，就不应该被踩断，塑料不行就上不锈钢，不锈钢不行就上钛合金啊，这玩意儿呢就不该断啊，这个说实话确实比较吓人啊。他说万一有人紧张天生这个神力怎么办，这对就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听众阿兰就说了，视频下架的速度非常快，遥遥领先，名不虚传。我不知道这个阿兰你后来有没有搜他的那个实测的一个完整的视频，现在很多平台都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都是一些转发的一些视频啊。潘先生就说了，挨打就要立正啊。iLab 就说了，他说我们就是吃瓜的，反正有些车我肯定也不会碰啊，就是看看热闹啊。但是说实话，对于车主来说，或者对于已经订车的、已经提车的车主来说，现在的确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啊！我还买不买？买来之后我还开不开？对不对？这都是问题。我觉得，如果真是已经下了这个订单的，那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在当年呢，凭借着一首《鲜花》，从一支独立乐队打入主流音乐市场，迄今为止仅网易云一个平台，这首歌的点赞量就已经破了百万。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让那英在歌手2024捧得歌王奖杯的作品，就是与回纯丹一起合作的这首《鲜花》。那在综艺的加持之下呢，这支乐队从小有名气成长为在主流音乐市场生根发芽的乐坛新生力量。鲜花拥有着些许的英式摇滚特质，情绪也是层层递进，配合童声感人至深。鲜花是快乐，痛苦是泥土，而鲜花是长在泥土上面的，许多快乐都要建立在消极之上。虽然花总会枯萎，但此刻却是它最绚烂的时刻。

这就是回春丹乐队所带来的一首《鲜花》啊！我记得在2024歌手节目当中，那英真的是带来了太多惊喜现场了，《一颗星的夜》和《灿烂的你》。没唱的时候，很多人心里想：“哎，这选的是什么歌？”没想到后来却成了很多人歌单里的循环播放。那我们来听一听那英的《一颗星的夜》。

那英演绎的一颗星的夜，就像唤醒了沉睡的夜空，映出孤独前行的身影。在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带着伤疤前进的人们，坚持内心与梦想，或许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坚信前方的光明灿烂，一定不会负你黑暗当中的坚持和等待。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峰《灿烂的你》。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声音，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李霄云是2009年快乐女声的全国亚军啊，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大浪淘沙，真正在华语乐坛留下痕迹的快乐男声、快乐女声又有多少呢？到底谁成了歌手？谁又隐没于歌坛？就让我们去交给时间吧。时间是检验谁是真金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来听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3: 什么来干中呢？
4: 那么

这首《姐妹》你真的可以把它当作是张惠妹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首歌，石破天惊的起点，也是她的师父张雨生当时把国际上特别流行的新捷克摇摆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音乐融合，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生态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的是春夏秋冬，春天风会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叶摇，冬天庆丰年。而这首歌呢，也是全家总动员，张惠妹的妈妈姐妹都一起参与了和声演唱，原声真挚又很时尚，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来再听，依旧是鸟语花香，充满了自信，散发着勃勃的生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说走就走，陶喆的歌 I'm OK 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在许多陶喆的歌迷心中，虽然传唱度没有那些其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样热门，但它却代表了陶喆创作当中一个非常珍贵的侧面，那就是他写成全比写纠缠更狠。一首歌就像一封体面分手的教科书，也是成年人在感情里面最揪心的一场表演。我亲手替你收拾行李送你离开，然后假装我很 OK， 把爱情里面所有的权利都交予了对方，而把所有的痛苦都留给了自己。歌里面所写的这种被迫的成全，也是一个人在爱情里面极致的自我牺牲。当过了20多年的现在，感情的决裂和脱离似乎比过去更加说走就走，很多时候只是聊天框的一次删除拉黑就能潇洒地说再见。这首歌里面曾经传递的分手前最后一面的仪式感，在如今已经显得好像不是那么有必要了。但是每当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依旧会被提醒，在这个所有都能一见清楚的时代，有些告别值得我们亲自去说。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成名曲，名字就叫做吴克群，唱的是小人物小歌手的悲欢离合，心中的伤感，模仿了那么多歌手唱歌，但其实还是想用自己的音色，用自己的声音来和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吴克群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你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那首萧亚轩的《错的人》是他写的，还有许茹芸的《好听》，所以有很多啊好的歌手啊，他不仅自己能够唱，也能够写。那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会听一首莫文蔚的歌《我明白他》啊，那么棒的律动性，其实是陶喆写的。陶喆也是创作型的歌手，你看华语乐坛有好多的歌手，有的时候你听他的歌，感受他的音乐氛围，但有的时候你在他给别人写的歌的作品里面，又听到一种似曾相识。

时才发现原来是另外一种，是不是很巧妙的一种感觉。在莫文蔚的这首《我们明白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
1: 一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3: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假期玩的有多开心，上班就有多疲惫。
10: 就是说啊，明明休息了七天，却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完全静不下心做事。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省级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学科建设远航计划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动健康分会理事、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中医药学会理事蔡松。
11: 国庆长假结束，不少人都会陷入节后综合症。假期里作息自由，饮食随意，娱乐放松，彻底脱离了平日规律的学习和工作节奏。假期结束回归正轨后，很多人出现晨起困难、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烦躁厌学、身心疲惫等问题，迟迟无法进入状态。节后综合症并非心理矫情，而是身体和生物钟的双重紊乱。国庆期间，多数人养成晚睡晚起、昼夜颠倒的习惯，深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昏睡补觉，彻底打乱人体昼夜节律。同时，假期聚餐频繁，饮食重油重甜，暴饮暴食，加上缺乏运动，作息松散，导致脾胃功能负担加重，身体代谢变慢，长期松弛的身心状态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节奏，很难快速适应，收心困难也就成了普遍现象。想要快速摆脱节后疲惫，平稳收心回归状态，无需强行高强度自律，循序渐进调整即可。首要任务是重置作息生物钟，摒弃熬夜赖床的坏习惯，固定每日起床入睡时间，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产品，避免屏幕蓝光刺激大脑，帮助快速入眠，逐步恢复规律作息。其次，及时调整饮食与生活状态，告别假期重油重盐重糖的饮食模式，回归清淡规律三餐，多吃素菜，多喝温水，减轻肠胃负担，改善身体慵懒困倦感。同时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简单散步拉伸，促进血液循环，唤醒沉睡的身体机能，缓解秋冬换季带来的疲惫体虚。最后，做好心态收心，平缓过渡节奏，不必急于求成，给自己施压，可循序渐进安排学习和工作任务，从简单小事入手，慢慢集中注意力，减少娱乐消遣时间，沉淀心态，平复情绪，让身心从松弛的假期状态平稳切换到自律的日常状态。十月是秋冬交替的过渡期，也是自我调整蓄力提升的关键期，及时告别假期松弛状态，调整作息，收心养心，摆脱节后综合症的困扰，就能以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稳步开启十月的学习与生活。
8: 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这场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